0: 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九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九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它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

0: 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配水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士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七十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冲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职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好坏。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

0: 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多助这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0: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6: 当天上午8点30分，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7: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

0: 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1: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2: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3: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4: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模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5: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4: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6: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4: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7: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4: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行了，回去吧。
1: 没事。啊。
2: 路上慢点啊。
1: 走了。
2: 慢点啊。

0: 和自检室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起来也不一样。我给你开一条止疼片，但能不吃尽量别吃。还有你的手，我安排了康复科的人来给你会诊，那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1: 医生，我晚上睡不着，可以给我开点安眠药吗？
0: 可以，我帮你安排。

0: 别练了，跟我们吃饭去。
1: 你先吃。干嘛呀？
0: 你刚做完手术，现在身体在恢复期，你不能这么练。
1: 比武马上开始了，不这么练怎么恢复啊？
0: 我知道比武在你心里边非常重要，所以你更应该保护身体啊。
2: 让开！
0: 不让。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休息，万一你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耽误的是整个猛虎队。而且米卡跟我嘱咐过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你现在心里不能光有比武，你也想想米卡。

0: 停顿，子弹不要了。
1: 拉床张卫，你睡不着，需要安眠药是吗？
2: 我一会儿吃。
1: 不行，我们规定必须看着，确保你服药。
2: 可是我现在还不想睡。
1: 那这样，你睡前到我们护士台来吃。

0: 折安静，三中二，邢克雷，三中一。
1: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邢队，我以后会努力练习的。

0: 有什么任务？
1: 我没有啊。
0: 我问你为什么故意让我？遵命，操场十圈。
1: 是。
0: 以后你们谁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就不用参加比武。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继续吧。

0: 啊。
1: 我今天专门点了私房菜，没油没盐没有味精，快，洗洗手吃饭吧。怎么了？
0: 没事。
1: 手怎么回事？怎么弄的？
0: 没什么，拆组箱的时候不小心滑。
1: 你快坐着，我帮你弄。邵主任说了，你这恢复要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又加练了？
0: 没。
1: 你说没练，我都不相信。要不然练着再缓一缓吧。啊？
0: 怎么缓？我现在连个拆组枪都完成不了，怎么参加比武？
1: 可是你现在这样强练，压力会更大的。
0: 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我真的听够了，别再说了。
1: 大家不是关心你吗？
0: 关心我？你是不是把我手抖的事儿和温波说了？
1: 没有。
0: 现在整个队连个训练都要让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会说，用不着你。

0: 顶配版泡面，吃了之后帮你豁然开朗。
1: 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我豁然开朗。那你说我是不是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啊？
0: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呢？连我都知道，邢克磊绝对不是一个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选择的人。
2: 你重点错了。
1: 那你说重点在哪儿？
0: 重点是他误会了，他以为你私底下联络舒文波。你想想，一个男人，尤其是邢克磊这种，最忌讳的不就是在自己好兄弟面前露怯吗？还是自己女朋友给捅出去的。
1: 我没说呀。
0: 我知道你没说，他不知道呀。你要不给舒文波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帮我打，
0: 我不打，你自己打。

0: 喂，我是米卡。
1: 啊，他这几天练得挺拼命的，我们都很担心他。我就劝他，我说，
2: 万一身体出现什么情况，我没法跟你交代啊。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打了我说什么呀？他自尊心又强，压力又大，我怕我越说越错。你一生，两个人的感情，经不起几次误会的折腾。

0: 作为特警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当出现重大案情时，当人民群众生命受到威胁时，你们要在第一时间迅速拔枪，敏锐做出反应。整个过程我不希望超过10秒。各就各位。
1: 队长，没有装，
2: 传声机。

0: 今天你们这批新来的人给了我一个惊喜，有人十发子弹打了98环。邢克雷出列。是个干特警的好苗子，再接再厉。
1: 谢沈队。

0: 晚安。
1: 很想啊，对吧？听说。晚安。

0: 是我朋友家。
1: 吵架了？我不着急，我送你吧。
0: 行。
1: 走。虽然我是你姐，你是我弟，我也不能老向着你。你可找叔能够照顾你，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你吧，就是自尊心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你换位思考，要是你是米卡，你什么感受啊？
0: 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就和他道歉。
1: 道歉，态度诚恳点啊！就你那脾气，那么倔，嘴又那么毒，也就米卡受得了你。哎，我觉得你手的问题会不会是跟你心理有关系？心理疾病啊？
0: 心理？什么意思？
1: 你警队没做心理评估吗？
0: 做了呀，没什么问题。
1: 哼，你啊，就是从小到大拿冠第一了，稍微不如别人，你心里就不舒服，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0: 克林，
1: 哎，
0: 这么早回景贵啊？
1: 哦，
0: 你看啊，
1: 啊，祝

0: 行了，来，我真的没有告诉舒文波，你相信我好吗？不行，太卑微了。我真没告诉他，你爱信不信？不行，这样又得次吵架。哎，我真的没说。算了。 不接受了，
1: 我先回队里了，不用担心我。

0: 文墨。
1: 好的。
0: 今天练得怎么样？
1: 还行。
0: 听说你昨天五个项目都是满环，状态不错，继续努力保持住，我很看好你啊。
1: 谢谢郝队。
0: 邢克雷怎么样？
1: 他在里边练呢。
0: 今天打了多少？
1: 五枪，43环。郝队，他只是刚刚休养完，还没有恢复状态。
0: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你平时跟他走得近，多关心关心他。没事儿，跟他聊聊天。
1: 是。
2: 哎，叔子，
1: 嗯，
2: 听说好的又把你五字五句的枪法拿出来跟别人吹牛了，怎么练的呀？
3: 上来切磋一下呗。
1: 你又听谁瞎吹的？
4: 叔子。好队吹的整个支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谦虚了啊。
2: 嗯，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咱们队就两个枪王了，一个邢队，一个你，那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那还不百战百胜啊。
1: 行了啊，你们俩再跑，拉练照样不会少你们的，该干嘛干嘛去。
2: 嗯，别人都愿意听好话，就你，你最怕别人夸你了。
1: 我发现你李念平常说话就爱夸张。
5: 那你现在技术确实越来越好了，没少练。我知道你对射击一直很有兴趣，你不用在意我的看法。这次比武对于你来说也是机会。
1: 兄弟，我是你的后背。
6: 你不是我的后背，你现在是整个猛虎的大腿。我这状态肯定是不行。
1: 你会恢复的。
5: 哎呀，说实话，这次真没什么信心。我什么情况，米卡不跟你说了吗？

0: 说什么？
1: 手啊？
0: 什么手啊？
2: 你是不是把我手怎么事儿和温波说了？
3: 没有。
1: 帮我请问假。
0: 哎，不是。
3: 不好了，张璐不见了。
0: 什么叫不见了？
3: 早上你们查完房以后，他就有点发烧，我说去给他量个体温，但是就找不到他了。
4: 那家属呢？
3: 他有个姐姐，但是要下了班才过来。
4: 多久了？
3: 两个多小时了。之前他会在小花园去坐一会儿，但我刚才也找了，没有人。
4: 他手术之后骨科会诊，说他以后很难弹钢琴了，他情绪就一直都不好。
0: 别急，也许他就去楼下坐坐，我们先去分德找。
3: 好，走吧。

0: 你怎么来了？找到了吗？还是没找到。找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病人叫张卫，是由钢琴演奏家，车祸导致他右手功能性损伤，现在人不见了。
1: 医院都找了吗？
0: 都找了，没有。他情绪最近不好，我有点担心他。
1: 怎么样？
0: 那你找到？
1: 可以。少主，你先去申请一下医院的监控，我去看看附近的怎么样。麻烦了。
0: 好，
1: 咱们去监控室。
0: 走。

0: 大厅出去的。走，谢谢啊。
1: 我们调了监控，发现张伟在出了医院之后就打车去了七福路，司机已经联系了，我们通知家属。
2: 通知了，他姐姐在我去他家的路上，看他有没有回家。
1: 你带我去他病床外边吧。

0: 关于前男友的故事。
1: 哎，何斌录下的车是吧？好，我来挂了。
0: 今天是他钢琴独奏会的日子，何斌录，他应该是琴也听了。
2: 咱们赶紧走吧。
1: 哎，
2: 怎么了？
1: 最近是我情绪不好。对不起。

0: 怎么这么多人啊？有可能惊动他。小小，你先叫警察还有消防来。
1: 好。
0: 你和他熟悉一些，他对你没有什么防备，尽量和他聊。

0: 你上来干什么？是我迷上，我们回医院好吗？我不要回去，我不要闻到那满屋子消毒水的味道。
1: 好，好，好，我们不回去。那你告诉我，你要想怎么样，我可以帮你。帮我？你们帮不了我的，我就是想弹琴。 我从5岁的时候开始弹琴，每天练6个小时。第一次参加全国儿童钢琴比赛就拿了一等奖。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是第一个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还拿了金奖的。你别再过来了！
0: 我这样听不清你说话，
1: 那你就站在那里。
0: 你要是再过来的话，我就好好好，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少伟，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后来功课太紧了，就放下了。你的第一架钢琴是什么牌子啊？
1: 我的第一架钢琴是星海，国产的牌子，那个时候也花了6000多。 后来我16岁拿了斯坦威的金奖，他们送给我一台斯坦威钢琴。你知道斯坦威吗？
0: 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品牌。
1: 是，那家钢琴现在就在我家放着，我是他们的代言人，所有我的演奏会都必须使用斯坦威钢琴。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把钢琴运过去。
0: 现在，我的右手废了，我再也不可能弹琴了。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不至于啊，我已经帮你问了康复，可是可以康复的。他们在给你制定康复计划，通过训练和治疗，你的手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你知道我再也弹不了李斯特的《鬼火》了吗？很多人一辈子都弹不好《鬼火》。 他需要手臂有超强的灵动性，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技巧。这是我每一次的保留曲目啊。可是现在呢，我再也弹不了了。这正常吗？这是我的正常吗？
2: 放心。
3: 放心。

0: 那什么，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给我机会，能让我在我女朋友面前展现一下我有多英勇，顺便也展现一下我现在有多健康。我是一名特警，但是前一阵子吧，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差点就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对你的经历也算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吧。我们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职业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当时的我跟你一样沮丧，一样看不到希望。但转过头来一想，我们的病情好像也不属于那种完全没有希望医治的状态，所以我们热爱的事业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又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我救你一命，你呢，欠我一张你演奏会的门票。
1: 两张。
2: 两张。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啊！哎，现在张卫回医院吧。
2: 嗯。

0: 你今天来医院干嘛？是又不舒服了吗？
1: 之前那个事儿是我误会你了，我应该对你更信任一些。
0: 我没放在心上，我就是怕你难受，我以后也会更理解你。那我们现在算不算和好了？
1: 我们也没有不好吧。
0: 那回家给我做饭吃吧。
2: 行。
1: 想吃什么？
3: 哎，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谢谢啊。你好，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这款
3: 没有。你好，女士，这款徕卡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没有，没有。
3: 哦，没有啊。
4: 没有。
3: 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5: 哦，这个型号没有。
3: 谢谢啊。
5: 哎。
3: 老板，
6: 哎，你好，
3: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款徕卡相机的镜头配件咱们这儿有吗？
6: 哦，这款是老徕卡了，早就停产了。哎，不过您今天的运气啊很好，我们这儿啊有这套镜头的配件。
3: 太好了，
6: 退休的啊。
4: 老板，哎，过来看一下这个。
6: 啊，好。
4: 老板，你看一下这款相机怎么卖
6: 的？这款相机啊是10000多。
3: 小宋，我找到能修小夏相机的地方了。你把小夏的相机直接寄给我，我来弄。谢谢啊。
4: 小夏，小夏，你找文树对吧？
7: 我去帮你叫。
8: 站住！我不找他，我找你。
7: 你找我，找我干嘛呀？
8: 我那天明明是跟你约的上课。你为什么换成舒文波去？
7: 我那天值班。
8: 值班？我信你才有鬼呢！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他拒绝了，我丢人都丢到太平洋去，你什么意思？落井下石？你故意找我乐子是不是？
7: 不是啊。
8: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我……
8: 你说呀！哎，
7: 我不想看我们树队受罪。
8: 他受什么罪啊？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去告诉郝队，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勾搭我。
7: 你别闹了，他多喜欢你啊！
8: 说什么？
7: 我说我们树队喜欢你。他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你是没看见他那样，特别让人心疼。
8: 不可能，他跟我说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7: 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峰，
8: 把我。
7: 然后，他那天为了你喝了个烂醉，要不是我和罗挺拦着，他早就被郝队扒了皮了。他那天喝多了，把我当成了你，拉着我不放，就这样抱着我，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啊，那天他跟你吃完饭回来，我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雨里面跑。哎，小夏，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不能单听他嘴说，你要看他的眼睛。

0: 树对，树文波，
1: 他眼睛里面全是你。

0: 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1: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0: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1: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0: 你说的真心话？
1: 当然了。
0: 我觉得也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1: 谢谢。我这伤已经好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啊！我跟你说，这个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快快快！
2: 我这不听的，我
3: 等我，就是我的，
2: 过去吧。
1: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
0: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

0: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1: 那我哪知道他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0: 咬哪了？
1: 这个，两边都咬了。
0: 嗯。你还手术了？把这个放你这儿，这上里边蚊子太多了。
1: 我不用啊。
0: 我皮糙肉厚的，你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戴啊？你是怕我被咬吗？
0: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
2: 秋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
3: 你想说什么呀？
2: 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那今天这顿饭，我来请。
3: 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2: 是最好的朋友。

0: 我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
1: 哎！
2: 没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集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

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新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
0: 出来，
1: 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呀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1: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0: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0: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这个选材的吗？
1: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

0: 起阅读，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0: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那作为家长啊，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儿？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2: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0: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1: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0: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嘛，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1: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1: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广播员。
1: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
3: 现
1: 动
3: 场
1: 了。
3: 是吗？带着麦克，带着
1: 这个
3: 麦
1: 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
3: 克。
1: 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0: 哎呀妈呀，太激动了！
1: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0: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2: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御剑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1: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0: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2: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0: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1: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0: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2: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玉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晶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9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9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9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将其已有残缺。

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执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那女孩怎么样了？
1: 她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康复科的人在帮她安排适合她的康复训练。哎，你拿手把她举起来。你看，这是1000毫升，等于1000克，和你练的手枪是一样重的，你手也没抖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手抖其实是和我的心理有关？
1: 我觉得是，你在心理上早就认定手术是会对你手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有负面的影响的，你早就给了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加上你又特别在意这事儿，你本身又要强，当你拿起手枪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抖了。但是你看，昨天在音乐厅，你本能的，你的力量还是很强啊。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想着手这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放这儿。
0: 干嘛？
1: 除了心理上放松之外，肌肉上的放松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手是拿枪的手，要守护这么多人呢，可不能再伤着了。
0: 那我也给你按按。
1: 我不用按。
0: 外科医生的手更精贵。

0: 小夏姐，
1: 哎，
0: 这相机我找了个老师傅给您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哎，
1: 镜头不是停产了吗？
0: 哦，人老师傅以前囤了点货。
1: 哇塞，你在哪儿认识的老师傅这么厉害？
0: 就我们家楼下那位。哎，您试试呀，试试。
1: 哦，我试试，我试试，谢谢啊。
2: 小宋，那个我最近也有一个老款的莱卡的相机，你问一下那个老师傅，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也修一下。
0: 人老师傅只帮小夏，没你的份。
2: 为什么呀？
0: 人树得帮我搞定的。
2: 我忘了。
0: 小夏姐，
1: 顺波怎么来到我相机的？
0: 他也不是他，其实
1: 我问你，他怎么拿到的？
0: 我偷的，小夏姐。
1: 你
0: 小夏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怪树队长。树队长他也是担心他自己修不好，才不让我告诉你的，怕您担心。他跑遍了数码城，挨家挨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的。那老师傅就是树队长他自己。
1: 你们什么意思呀？当我傻是吗？
0: 小夏姐，

0: 小夏，我有东西给你，寄到酒吧了，你晚上去一趟拿一下呗。
1: 我没空，先放着吧。
0: 不行，不拿会坏的，生鲜。你去一趟啊，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1: 你们老板有东西要给我呀？
2: 啊，对，那个阮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拿。
1: 嗯，好。
2: 哎，来，请。
1: 我没点呀。
2: 啊，您每次来只点这个，我们老板今天特意吩咐送您一瓶，请就。
1: 谢谢啊。

0: 不是去泰国了吗？
1: 回来了。
0: 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赶紧给我吧，我就先走了。
1: 我要给你我自己，小夏，我来是想告诉你，从看你第一眼，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勇敢、坚强、率性、可爱，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像你这样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也让我乱了套，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但我就想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0: 陆枫，对不起，以前我总以为像你这样的公子哥肯定都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认真，所以我很谢谢你，谢谢你能喜欢我，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很谢谢。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心底的那个人不是你。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能全心全意喜欢你的女生。
1: 所以我被你发好人卡了呗。
0: 对不起，
1: 舒文波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他？
0: 跟他没关系，感情不是一道选择题，除了 A 就是 B， 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花留给真正值得的女孩。

0: 现在挺好吧？是啊，每次都是我等你，不是吗？开始吧。嗯。今天练什么？休息吗？
1: 行。
0: 歇两个吧。
1: 行。来。
0: 记住我给你说的要领，脑子一定要清楚。来，状态非常好，来，漂亮。

0: 小夏，停！
1: 你干嘛呀？要我命啊你！
2: 对，我就是要你命。一边拒绝我，一边去帮我修相机，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开心。
2: 让我开心？
1: 对。
2: 你不觉得你很搞笑吗？一个让我哭过那么多回的人跟我说让我开心，孙波，你装什么暖男呀？
1: 我没有。
2: 你没有？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这边跟我说跟我是好朋友，那边抱着你小兄弟说你喜欢我，还要把我让给陆枫，你当我是什么呀？皮球吗？
1: 我没有。
2: 你没有，你提来提去的干什么呀？孙波，我讨厌。
1: 小夏。

0: 你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小婷，他头昏脑胀，让人让人，快快快，快找救护车，快！他头部出血，有可能还会有脑震荡，快联络他的家人吧。
1: 好，
0: 来，帮我扶好，来，垫一下。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到了吗？
2: 喂，叔叔，小童摔伤了，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0: 上的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跳起来又摔到了头部，重度昏迷，我已经对他进行初步的止血。
0: 啊，好的，谢谢你。
2: 慢点，慢点，慢点。先睡觉。来，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不好意思，今天这演出看不了了。
5: 没事了，下次再听吧。

0: 弄点吃的吧，饿了。
1: 我呢？你想清楚了。
0: 泡面就泡面吧，
1: 等着吧。

0: 你有没有见着？嗯，见着。吃饱了吧？饱了，饱了。不行，我还是要多学点菜。不然，我只会给你下方便面，你都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这话我好像听很久了，您什么时候开始学？嗯，立刻。算了，还是我做吧。也行。
1: 有些话也不用当真。你说什么我都得当真的。我说了。哎，
0: 我没说，你赶紧回去吧。啊？嗯。
1: 我待会儿。
0: 你歇着吧，你回去歇着呗。
1: 坐会儿，不想回去。
0: 不是你不是也要早起吗？回去睡觉吧。
1: 我跟你说了，不想回去嘛，就想再待会儿。
0: 不行，你姐会担心你的。
1: 我姐才不担心我。
0: 真的。
1: 啊？
0: 真的，我待会儿会报警的。走走走走走走，衣服。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0: 开锁，开锁，开锁。嗯，乖，对吧？
1: 好，我跟你说啊，我姐巴不得我回家。
0: 回家。
1: 啊。哎。

0: 大半夜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
1: 为将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2: 你不也没睡吗？干什么呢？
0: 我之前那波国外同学有个聚会。
2: 有邵雨涵吧？
0: 会吧？
1: 那估计又要回忆你们那段著名的恋爱史了。
0: 你这都买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打岔呢？正想问你呢，你这屋里边哪个是承重墙？我把这个装上去。
0: 星伟，我告诉你啊，我这屋一根踢脚线你都不能动。
2: 啊！你只能装回去了，真是。
0: 哎呦，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回去跟米卡一起住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谁呀、啊？
2: 那你觉得这招行吗？
0: 试试呗。
2: 行。试试。
3: 我买了装备锻炼手指力量，但幸亏要不准我砸他们家装修，让我装回家去。那明天我过去。
2: 哎，去！秒回，看见没有？咱这地位。
0: 好，好样的！祝你好运。
2: 什么意思？
4: 你把额头也洗洗，这儿长痘了。
5: 傻呀！
4: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跟邢克磊好的不得了啊？
5: 对。哎呦，你隔着屏幕都闻见恋爱的酸臭味了。
4: 不是你在我一个单身狗面前笑这么肆无忌惮，真的好吗？不过呢，我看你们很快就要更进一步了。
5: 瞎说！
4: 哎，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

0: 搬回来？
1: 对，刚才他跟我说，他说他打算不回去了。
2: 啊！我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现在才说啊？你是不是脑子有包啊？
1: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没听见，
1: 困
2: 了会儿就看着就笑。
1: 哎，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了，你呢即将进入恋爱的下一个阶段，叫做白热化。哎，
3: 什么意思啊？
2: 接下来呢，秦克雷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你，时刻都想要拥抱你，并且呢，他已经把搬回你家啊，不，搬回他家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了，咱们就拭目以待。
3: 你给我滚！
1: 哎，最后给你一句忠告啊，从明天开始，请你穿得像个女人。
2: 我哪天穿得不像个女人啊？
1: 你哪天像啊？反正记住我的忠告啊，听见没有？

0: 大早上在这儿跳绳锻炼呢。
1: 啊，晨练吧。
0: 今天是不是要装那个健身设备？家里有点乱。
1: 没事，我收。
2: 我跟你说啊，接下来呢，秦克磊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时刻都想要拥抱你。
0: 没事，我先走了，我上班。

0: 你好。
1: 哎，陈涛，
2: 咋？
1: 咋？
0: 哎呦，今天这么好看，你这是要约会呀、啊？
2: 那天不好看。
1: 真的，非得约会才好看
0: 啊？是是是，我错了。
2: 就是。不过最近真的特别好看，恋爱中的女人嘛，散发着爱的光芒。
3: 来呀！
0: 他来了，他来了。带着爱情走来了，
4: 行，我知道，我现在回办公室。
5: 对，周五的住院医检课，您选个主题吧。
4: 周五，这个
5: 好。这工作我先做，做完给您看，
4: 做的简洁一点。嗯，大家都去工作吧。
1: 赵主任签个字。
4: 我先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喂。这周五是吧？咱们这课一般上到几点钟？
5: 下班以后开始，一般从6点上到7点半。
4: 7点半，不，我这时间可能有点问题，搭不上，不凑热闹。
6: 什么不凑热闹？哎，我可跟邢克瑶说了，说你肯定来。人大周末的晚上应酬，说推就推了。你要是不来，我怎么跟邢克瑶交代啊？
4: 你跟邢克瑶怎么交代？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上我行吗？
6: 不扯上你，扯上谁啊？啊？扯上别人。你心里能高兴吗？
4: 得了得了，我去啊，只是晚点吧，好吧，到时候见。
6: 行，不见不散啊。
4: 算了，不挂了。

0: 最近那个眉头啊，哗啦一下就松开了。他本来要约邵主任吃饭，邵主任不去，后来说那个人要去，邵主任才决定去的。
1: 我看呀，邵主任应该换个电话，所有的秘密都被你听见了。
0: 是啊，
2: 别八卦了，好好上班。
3: 好了，哥，行了啊。哎，现在你试试怎么样？行吗？
4: 可以。
3: 好了，谢谢你们。
5: 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3: 好了，辛苦了，
6: 辛苦了。
3: 哎呀，这不练不知道，一练，真是差点意思。别着急，慢慢来。
6: 我跟你说啊，你得对我狠一点。你想想平时我是怎么对你。
3: 咱俩不是一个类型，我很科学的。
6: 我现在要求你对我严格点，能不能做到？
3: 能。哎，
6: 来，
3: 15分钟悬挂。
6: 你还是不是人啊？
3: 15分钟很科学啊。你说队里条件那么好，还大伙陪着你练，为什么非要在家里边整活吧练啊？
6: 你有什么不懂假不懂啊？
3: 不懂啊。
4: 谈恋爱。
3: 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
6: 你细品。
3: 那你在这儿练，米卡去上班了，你俩也碰不到啊。
4: 让我等他下班回来我再练不就行了吗？
3: 不，这也行。
4: 这怎么不行啊？
3: 队长，按照之前的规矩，惩罚3倍时间。
6: 行，我认。
3: 你现在把你想说的话都说了吧，一会儿上去你就别说话了。
6: 说完了。
3: 啊，
6: 等着瞧吧。
3: 瞧什么呀？
6: 瞧我和米卡。
3: 你跟米卡不挺好的吗？瞧什么瞧啊？
4: 真是玩不得。
3: 坚持住啊！
7: 今天穿的还挺女的。
8: 哈尼，雷正风把你这个小妖精给吹过来了。
7: 我是来看看昨晚我说的话真不真，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都应验？
8: 什么邢克雷，套路玩的够深的呀！哎呀，好了，我饿死了，我要回家吃点。
0: 回家？回家有什么可吃的？不就叫外卖吗？
8: 我都想好点什么外卖了。走，肯定有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点上。火锅怎么样？
9: 随便吧。
8: 怎么了？
9: 我看书上播了。
8: 哪儿啊？
9: 不前面的那个，看见了？
8: 你什么情况啊？
9: 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看见别人。哎呀，讨厌！为什么要让我看见他呀？算了，我不说了，我先走了。我一想到他在你们家待过，我一进去我肯定浑身不自在。
8: 我们家都待不了了，这么讨厌他？
9: 不是讨厌他，就是，哎呀，很复杂的，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看见别人，不想看见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男人都走开，走得远远的。我想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会儿。
8: 那我呢？好好，我也走开。
9: 我走开。
8: 等你恢复好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嗯，我来陪你待会儿啊。
9: 嗯，走了，
8: 小可怜。

0: 出这么多汗，要不我赶紧回去洗个澡吧。
1: 啊？
0: 你出这么多汗，不洗澡不着凉了吗？
1: 是啊，出这么多汗，我出去不就感冒了？
0: 那
1: 我跟这洗。
0: 你在这洗？你没有换洗衣服什么的呀？
1: 啊？那个把菜点了。

0: 别练这个了，太难了。怎么样？
1: 切，怎么着？今儿过年呀、啊，这么多荤菜。
0: 啊，我这不是想着你训练辛苦了，我要给你补一补。
1: 那我就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福如东海，百年好合。
0: 哦，那我也祝您恭喜发财，早日成人。
1: 吃了。哎呦，这好，这还有个汤。
0: 你还做汤啊？你这还是嫌弃我是不是？我都点那么多了，你还给自己弄个汤？
1: 就少个汤。巧了。
0: 对自己还挺好的，不行，我必须学会做饭。
1: 我这也是为了赶紧恢复，人民需要我呀。
0: 赶紧恢复。你能不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先吃饭，别那么着急，行吗？人说了，得过几天，恢复几天。
1: 要不这样啊？
0: 嗯，
1: 原来都是我训你，咱俩反过来，你也监督我一下。
0: 好啊，这个我太愿意了。那是不是我要求你干什么都可以啊？
1: 这不好吧？臭不要脸。
0: 那我就是米教官了呗。
1: 是。
0: 那你跟我打个招呼，说米教官你好。
1: 米教官您好。
0: 嗯。那你说米教官你真漂亮。
1: 米教官您真漂亮。
0: 真诚的哈、
1: 哦。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放下他。
1: 哎好。

0: 哎，李医生，最近我这个身体啊，感觉有点肿胀，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你看一下，
1: 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0: 不是，你看看，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这一块一块。

0: 谁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1: 好好说话，切，好好说话。
0: 知青春呢？
1: 你也觉得不像现在的我是吧？
0: 嗯，而且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原来的裙子还能穿得上啊，
1: 70多岁。老弟，看来你的计划要成功了呀！一天比一天活跃了，是不是下周就可以搬家了？
2: 哎呀，愁死我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回家，他不懂啊。他不懂啊，他。
1: 他不懂，直说呀。
2: 我说了呀。
1: 你怎么说的？
2: 我刚就躺这儿，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不想。
1: 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2: 那怎么说呀？
0: 姐，帮帮你弟吧。
1: 我明天同学聚会，我得去顺民去。
0: 不是，同学能有你弟重要？
1: 有。
0: 是不是又有邵雨涵？
1: 关你屁事！
0: 我说的呢，穿的这么不正经。
1: 什么不正经？哎，
0: 嘿，
3: 自己讲啊。你说邵雨涵怎么还没来啊？
4: 对啊，每次都等他。
1: 以前洗手间在哪儿
4: 啊？出门左转。
1: 我去下洗手间
4: 了。啊。

0: 看张腿，这身衣服穿的挺好看，就是少了点。你看人家都穿，是不是？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还是我配的好，走吧。
1: 啊，走。
0: 去哪儿啊？走吧。 怎么大家看着都好看，下回出门知道吧，让我给你搭衣服。

0: 想什么了？
1: 没想什么呀。
0: 这怎么不进去啊？
1: 里边有点闷，出来透口气。今天上什么课来晚了？
0: 刚到研究院的时候，有些人最讨厌、最上不明白的那门课。
1: 我成绩那么好，有什么课能让我上不明白？
0: 你成绩有我好吗？嗯，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还在玩这种桥段？今天是咱们同学一起吃饭，不是你们俩单独约会。你们这，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爱呀？友情饮水饱，我是亲眼看的。
1: 加个这个汤，给我们的大主人补一补。
2: 不要
3: 加胡椒。
2: 好的。

0: 你现在还给住院医上课吗？
1: 上，人心的传统吧。这每个住院医每年都要参加临床讲座，不能少于20节课。
0: 哦，临床讲座。哎，你当年不就是给那个万教授做助手，然后带他上临床讲座？
2: 啊？
0: 你就。
2: 啊，对，他说的又快又凶，我第一次提问就被他绷着脸给骂哭了。
3: 这是当年在同学里都知道呀。
2: 邵主任现在讲课还这么凶啊？
1: 反正每每想到当年你在那儿哭的情景呢，我就会对他们不那么严了哈，松一点比较好。哎，未来呢？
0: 他今天值班啊，不是你们一个医院的，你不知道啊？
1: 我们医院很大呀。
0: 你呀，就是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
1: 不是这次同学会都谁来
0: 啊？能来的呢就都来了，还算齐全。
1: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啊，你像接机啊，然后这些杂物啊什么的，这杂活全部都由我来做，然后你们呢就帮我去找点那种老旧的物件，比方说那种当年的作业啊，然后当年的照片啊，哎，最好是能有视频就更好了。我记得你当时不是有个数码相机嘛，拍了好多照片。
1: 我回去找找。
0: 别拖，你最好是明后天就能给我，我好找人剪辑一下，就跟电视节目里面一样，到时候哎，现场一
1: 太急了，明后天我怎么给你啊？没空找的，你尽量。
0: 2天。
2: 行，我帮你找啊。来，你先辛
0: 来
2: 苦了，大家喝一杯吧。
0: 来来，先喝一杯吧。来，
1: 好久不见。
0: 来来来来。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

0: 重新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祥、楚志力、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

0: 假日里尽显温情。
1: 感谢爱心兵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警方的卫生做出自己的力量。
0: 临近十一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

0: 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1: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2: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九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九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3: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2: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土，感慨万千。
4: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5: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世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6: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世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模舞、合唱等十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7: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世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退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6: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世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1: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6: 此次活

0: 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迪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1: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0: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迪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先走了，小伙伴们，改天聊，我自己去玩了，再见。一刻也不能分割，
1: 改不了了。
2: 其实那个数码相机在我那儿呢。
1: 啊，
2: 我拿给你。
1: 今天晚上？
2: 嗯。
1: 8:30，不方便。
2: 没事啊，就克磊在家呢。

0: 你当时把相机寄给我，没有想到我会留到现在吧？
1: 没有，没想到。也许当初呢，我就不应该把相机寄给你。

0: 累了。
1: 怎么样，饿了吧？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去我那儿，我给你做。
0: 什么吗？
1: 少壮，
2: 是少壮啊，可以啊。
1: 姐，我来你姐这拿点东西。
3: 哦，那个他来蹭饭。
2: 啊、哦，我来蹭饭。你到楼下干嘛去了？嗯，
3: 天黑了，接女朋友回家。
2: 笑什么呀？随便看，
1: 这跟你喜欢的风格一样哈。
2: 啊，对。
1: 但感觉空间好像不如你国外的房子大。嗯，
2: 对，差不多吧。我带你拿东西吧。

0: 楼进去了。
1: 照这速度，你叫主任了，得改口叫姐夫了。

0: 不是说喝马鞍全席吗？
1: 没时间。
0: 你说他们俩是什么时候？
1: 该不会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俩就勾勾搭搭的？
0: 就是那个时候，邵主任他接了个电话，然后笑眯眯的说要吃饭什么的。哦，是柯小姐啊。
1: 他俩不会真好了吧？
2: 找着了。
3: 这是要去南非旅行啊。
2: 嗯。

0: 想去看看。对。
1: 啊，这一盒子什么呀？
0: 看了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进。
1: 少主任，水。
2: 哎，谢谢。
0: 哎呦，挺周到呀，秦科长。
3: 哎，这什么呀？
2: 李姐刚说了。这个呢是打开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
0: 哦，秦克磊，
3: 啊，
0: 邵主任很快就要走，你陪你的米卡去，别在这儿添乱。
3: 不是，我姐要这么说，那必须得看，不看肯定后悔。
0: 秦克磊，
3: 啊，
0: 出去。
3: 这我都没见过，这里边指不定。
0: 出去，秦克磊。
2: 能看吗？
0: 能看。

0: 哎，我要不然我先回去睡了，有点困了。
1: 你也走啊？
2: 你走了，我一个人多尴尬。烦死了！
3: 我给你弄。
2: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着我特别对不起我姐。
0: 为什么？
2: 你都快40了，嫁不出去，这肯定有我的责任。
0: 也不至于都是你的责任。
2: 谁这么大还跟姐姐一块住啊？你看啊，人家到家来看见我这么大一小伙子坐在这儿，多尴尬呀！我觉着呀，这个之前邵主任和我姐磨磨唧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
0: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重要吧。
2: 不是，我跟你说，前几天我姐把她那个学生服都翻出来，穿上以后跟那儿转，一边转一边傻笑。我跟你说，她俩再不好，我姐就真要疯了。
0: 可是邵主任最近挺好的，那小护士们都说邵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的。
2: 不是，那你看啊，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吧？
4: 我那时候字儿还是挺好看的。
5: 看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
4: 这柯磊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怪怪的。
5: 他拿你当幌子呢。
4: 幌子？
2: 10点了，10点了还不走，他这意思是想让我走。那算了，我走吧。
0: 你走哪儿去啊？
2: 回队里啊。
0: 今天晚上就回队里啊？
2: 那能怎么着呢？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
0: 回呀。
2: 哦，行。
0: 走啊。
2: 缓一会儿。
0: 你就去这玩意儿凑合凑合吧。
2: 啊，不好吧？
0: 那不好就说。哎，走。
4: 得了，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5: 那东西拿走吗？
4: 数码相机我拿回去啊，回去研究一下，看怎么把里面内容给导出来。
5: 其他的那些呢？
4: 其他的。这些啊，我还没打算让别人看到，所以呢，我想在看的时候呢，就上来看吧。
5: 随时欢迎。
4: 好，走了。
0: 我先去趟洗手间了。

0: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京剧了？啊？
1: 啊？
0: 刚才干嘛呢？
1: 回家了。
0: 嗯，床自己铺啊，我就不管你了。
1: 啊，是。
0: 还有，约法三章，哪三章自己心里有数。
1: 嗯。
0: 晚安。
1: 晚安。

0: 好。
1: 走。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上班。
0: 我也要上班。
1: 你是男的吗？
0: 你让我上。
1: 不是。
0: 我
1: 不是，不是。我打卡。
0: 食堂的大排骨不是跑这吃花生米了？怎么想？
2: 是你说请我吃饭的，那食堂吃那算是你请的。
0: 哎，快点吃好，下午还有事儿。
3: 你最近伤口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吧。
3: 你说以后你跟米卡怎么打算？
0: 怎么打算？那王子和公主不就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
3: 你不是要参加全国特警大比武吗？训练恢复时间来得及吗？
0: 现在我这情况，尽力吧。实在不行就明年。
3: 现在境界挺高啊，以前都是老子必须赢，老子就没输的可能性。
0: 还是受了米卡的影响吧。你看他，他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就非常纯粹，就是想当一个好医生。那咱们当时选择当警察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我现在也算是找回初心了吧。
3: 照你这么说啊，我看他要请米卡来做英模报告会了。听说警队现在在招聘讲师，你不考虑一下？
0: 刚跟你说完，我想做一线，做一线。
3: 我懂，但是你一直在一线，你总得值班出任务吧？米卡又是医生，你想想啊，要不是你最近这段时间在治疗恢复期，你能总在家住着？而且我看你俩现在就是在热恋期，你恨不得天天都要看见他。你到时候回来工作，心里不惦记啊？
4: 久等了，请慢用。
0: 到时候再说吧。先吃，
5: 跟我过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孙墨，你要是不喜欢小夏，你就离他远点，别拿他钓鱼。请你尊重小夏，
1: 我不尊重他，现在耍他的是你。你干什么呀？
0: 不干嘛，就是觉得你这种没意思的男人不爽，连句喜欢都不敢承认，你还是不是男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就问你一句，你喜欢小夏吗？
1: 喜不喜？

1: 喜欢小佳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拿不起放不下，得不到你还不放手，连一句喜欢你都不敢承认，我真他妈看不起你！
3: 我喜欢小佳，我承认喜欢小佳，怎么了？
1: 喜欢他你不珍惜他？
2: 喜欢他你不声不响吗？
1: 这是我们真心。
3: 好了。

0: 我跟小夏表白，被拒了。
1: 为什么？
0: 还能为谁？人家心里没我呗。
1: 这是你打架的理由吗？啊？
0: 还有你，
1: 挺魅力。
0: 他有啥魅力啊？做了不敢说，说了不敢认。
2: 那小夏怎么说的？
0: 想知道问他去，别问我。
3: 你要不想说，你也不会来。说，别那么小气。
0: 我也没想你大气。他跟我说，我俩就是很好的伙伴，吃喝玩乐都能到一块儿，但那不是爱情。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喜欢小夏，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就离他远点，别瞎搅。我虽然是相恩有情神女无梦，但我也希望他开心，不想他再明白
1: 了。有道理，听听。你说你怎么能让陆峰给揍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和米卡。你知道什么是微博吗？
4: 知道。
1: 既然想追人家，就把人家的微博都好好翻翻，看看他平时都喜欢什么，懂不懂？
4: 我回去就干。

0: 我晚上给你煮这个面食特别好吃。
1: 吃泡面，这多不健康。
0: 晚上你要吃，你就是小狗。你不说话了，你有自信了吧，对自己？
1: 当我没说。
0: 说什么？
1: 嗯，
0: 找我吗？喂。
2: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有个事儿想问你。
1: 是不是问小夏的事儿啊？
2: 是，我看他微博上发说最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所以想打电话问问米卡。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猫吉拉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3: 哦，那个是日本小夏屋出的一个玩具，
0: 就是武士小猫，小夏挺喜欢的。
2: 哦，那个玩具。就叫猫吉拉那个玩具在哪儿买啊？
0: 国内买不到吧，得找代购。
2: 啊，好，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在哪里找代购吗？
2: 你放心吧，我自己能解决。
1: 别逞强啊！
2: 知道了，那行，多谢米卡。
0: 你不客气。怎么回事？受什么刺激啊？
1: 啊，这么说吧，就是陆风追小夏，顺波吃醋，所以他有。
0: 怎么也没个人追我。

0: 别让你吃吃喝。
1: 想什么呢？
0: 哎，不过我觉得淑荣都挑错时候了。小夏最近心如止水，她不想见任何男人。
1: 真假的？
0: 我觉得她最近有点当真。
1: 那正好，可以磨练一下淑荣波。
0: 他还要磨练啊？
2: 他要是有我这么优秀，不就没有这么麻烦的事儿
3: 吗？哎，等我这牛排，我来煎。
1: 这对牛排都是一种煎熬。你是不是想给我做牛肉干啊？哎呀，呀，生气了。生气了就缺气儿。
2: 给你一瓶最爱的元气森林。
1: 不服气吗？
0: 买一箱子。
1: 行，一箱。
0: 我的小本本上已经记上了啊。你又犯错误。
4: 柯磊哥，姐，柯磊哥来了。柯磊哥哥，
2: 佳宁腿怎么了？
1: 是沈队吗？
4: 哦。
1: 这是我女朋友妮卡。
4: 妮卡姐姐好。
0: 你好。去医院看了吗？
4: 看了。
1: 怎么说？
0: 要不然咱们进屋说吧。
2: 对，进屋说。
4: 走。

0: 怎么回事？看磊哥，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们生活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去年姐姐上夜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出院之后腿也没有恢复好，直到上个月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真怕我姐有，我们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1: 米卡，实习生，咱们先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嗯，明天我给你们……
2: 啊，那谢谢柯磊哥了，麻烦你了。
1: 谢谢米卡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儿，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3: 我会呀。
0: 看磊哥的洗手间在哪儿？我想去洗把脸。
4: 好，这边。来，进去吧，小香。

0: 柯磊哥，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啊？哎，这行李是放你这儿吗？哎，要是我姐住院了，我就在客厅打个地铺就行了。哎，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准备啊，我全带了。
1: 柯磊哥哥，给你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那个今天周末，估计去医院也看不了。但是你住我这儿好像不太方便吧？要不这样，我帮你们订个酒店。
0: 我们可住不起酒店，花你的钱也不合适啊。我就在这打地铺就行了，一晚上能省不少钱呢。
2: 咱们找一个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也方便。
0: 我还是觉得那住酒店……
3: 哎，佳楠，我们都听柯磊哥哥的吧。你晚上也要好好休息，他的安排都是对的。柯磊哥哥，我们都听你的。
2: 行，那我帮你们铺点面条，我们吃完饭再走。

0: 下面呢？
1: 啊，你刚才不是说要吃面条吗？
0: 啊，这怎么事发突然？事发突然，那个，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好好跟你解释。
1: 没事，你快去陪他们吧。
0: 我帮帮忙。
1: 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姐，怎么会那样啊？
2: 沈佳楠，把你那个臭脸给我收起来。

0: 嗯，看你，看到柯磊哥哥，就想起小时候的习惯。以前在我们家，都是给柯磊哥哥现成的。
1: 啊，他爸就是比较客气。
0: 不是，我爸就对你这样。啊，你看姐姐给你添麻烦了，还要麻烦你给我们做饭。
1: 啊，
0: 没事，这是不应该的嘛。 我们这样突然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2: 没事儿，我们平时周末也就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0: 啊，佳南刚才冒失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住在家里的。吃吧，
1: 吃吧，
0: 先吃吧。

0: 伟哥哥。
1: 对。
0: 我渴了。
1: 哦，不好意思。我在你这儿呢。
0: 嗯。
1: 这个房间比较宽敞，有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像这个洗手间、暖炉、轮椅什么的都可以推进去。
0: 嗯。谢谢克里哥哥。那你住的离这近吗？
1: 还行吧，7-8公里。
0: 那以后每天都要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很辛苦？
1: 我开车有什么辛苦的？佳然呢？
0: 他说他出去打个电话。
1: 哦，那我等吧。
0: 克雷哥哥，自从爸爸走了以后，这么多年我们才见面，而且是以这种场景。

0: 照理说，你们这种情况，队里不能不管你们啊。姐，你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是问一下你们现在这情况。
0: 柯磊哥，我妈走得早，你知道，我爸走了之后，就剩我们姐俩了。 没考上好学校，工作也不好，队里是有补贴。哎呀，怪我，做小生意把积蓄全赔光了。所以我姐一出事儿，我们……
1: 肇事者是逃逸了吗？
0: 没有，没有逃逸，也负责了。但那家人欠债100多万，家徒四壁的，我也不能逼死他们呀。
1: 既然来了，咱们先把腿治好，有我在，放心吧。

0: 姐，
1: 怎么？
0: 我带药了。哎，
1: 怎么了？
0: 这怎么带了呀？怎么没了呢？
1: 什么药？我去买，你发给我。
0: 哦，我
1: 发给我。要是严重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他去医院。
0: 好，姐，这怎么带了呀？这，
2: 在我这儿呢。
0: 你吓死我了！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可不可以给他要名？你这又是干嘛呀？
2: 秦克磊着急回家跟他女朋友解释。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回去。
0: 哎，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了。那邢克磊单身这么多年，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女朋友来了？
3: 咱们要是早知道啊，也不会这么贸然的跑过来了。
2: 老天爷要为难我们，光抱怨有什么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呀？你今天没看到那个洗手间摆满了他的东西，这俩人住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啊，邢克磊是真的对那个女的上心了。

0: 那女的连咱爸的事儿都一清二楚的，这说明邢克已经把心都交出去了，搞不好两个人还是奔着结婚去的呢。结婚？哪有那么容易结婚？邢克的家人的要求很高的，而且看那个姐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忘了当时邢克要是怎么骂我们俩的呀？
1: 你快别提他那个姐姐了，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呢。
2: 这次可千万别碰到他了。难怪，邢克有那么厉害的姐姐，邢克得想谈恋爱，哪有那么容易啊？也是。所以啊，这个米卡也不一定走到最后。这个药很紧俏的，我们这儿断货两个多月了。
1: 你呀，还是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吧。那现在米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
0: 女朋友这事儿，如果我没离开，现在应该是我。现在说着还有用吗？
1: 那又能怎么办？那咱不是以为邢克磊是单身吗？咱们把钱用光了，走投无路了，想着他能念在以前咱爸对他的情分。 念着小时候跟你的情分，花钱把你的腿看好，能照顾你，顺便也能照顾照顾小姨子我。他们家是这儿的人，肯定认识的人多，又有门路啊，照顾咱俩那不是绰绰有余吗？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出路。
0: 是啊，那他现在突然杀出个女朋友来，那怎么办呢？
3: 开会呢，简短点。
1: 你看一眼手机，这个药有没有？断货的，但是有替代品，我一会儿发给你。这给谁的呀？
3: 啊，我一朋友。不过那个替代品也不是很好买啊，
0: 我这会儿太忙了，你先去药店看看吧，再不行我找人问问去。
3: 哎，好嘞，挂了。
1: 姐，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
0: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啊，就是你首先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一着急就会出错，所以你千万不能冒失。
0: 好，我知道啦。哎姐，那邢克雷，
4: 一时半会没那么快回来。
0: 啊，既然住不进他们家，那就让他晚点回去。误会这种事啊，说来就来。我才不相信那个米卡是个生人。 不过，我得好好想想。我头疼了。

0: 店怎么样？
1: 酒店已经安排好了，
2: 现在我去帮他们买个药，估计要晚一些回家。
0: 嗯，好，你忙完了回来了啊，不着急。
2: 嗯。
3: 哇塞，太牛了！
2: 你说什么？
0: 没有，我看那个卢博面进行手术的视频呢，神作，真的。
2: 哦，这声音怎么回事？
0: 我啃鸭脖子呢。
2: 那个，你不会？
0: 你不开车呢？
2: 哦，对，现在已经堵死了，前面都不动。
0: 那不行，开车别打手机啊，玩一下车吧，拜拜。
2: 哦，好。这是生气还是没生气？
4: 在里面。自己头疼，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
2: 这样多久了？
4: 一阵儿一阵儿的吧，疼起来确实是遭罪，吃药也只能顶一顶。每次头疼完，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没有信心。刚刚又在那说要回家不治了，说浪费钱。
2: 我待一会儿。
4: 谢谢克雷克，现在能让我姐安心的，除了我就只有你了。我天天在她跟前，难免说的她都烦了。那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她如果难受了，你就给她吃。谢谢克雷克。

0: 神经病吧！你以为你换了个名字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1: 谁又惹我们夏姐了？
0: 我上个微博给你看，我拉黑了，又换了名字回来骚扰我，你看他发的什么呀？
1: 要我说呀，你可真得小心点，说不定啊，这种神经病就潜伏在咱们周围。哎，要不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最近变了，浑身。小夏，外小夏，你外卖？
2: 我没点外卖啊。是你的名字没错啊，送外卖小哥放下就走了。
0: 滚去！就是那变态。

0: 喂，
1: 喂，你干嘛呢？
2: 哎呀，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3: 没有，你不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说不过也很敬重他，对
3: 邢克烈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1: 一个大女儿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

0: 没吃好，妹妹陪着来的，邢克磊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你尽大夫。
1: 这么折腾呀？
2: 那邢可人呢？
1: 啊，几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2: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1: 妹妹喊他克磊哥，
2: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了吧？
1: 你是不是傻呀？
2: 怎么了？
1: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嗯？
1: 哎，我看你们俩最近是好的啊，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啊，是呀。说什么呢？个性摆烂的。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1: 邢克磊那家
0: 正常的吗？
1: 没有才不正常的。
2: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1: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0: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颅颌面畸形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1: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2: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0: 要吐槽什么？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吸纳，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我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3: 抓着这个辫子，现在水就给我没过来，这边在转。
4: 你该往前滩那边一直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对，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嗯，
4: 是它。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

0: 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真谱些，怎么弄啊？就这个老板，你看多粗。
1: 啊。
0: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1: 号杆。
0: 既不缺号杆嘛，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一个舒适车胎啊，开出去号杆咱得嘎的，全部都给扫一些，加雀巢。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进雀巢，就是掉进那个槽的时候费劲。
1: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0: 它进行新的，
1: 今年再又加盖儿，
0: 加盖儿了。
1: 哎，20层楼的。
2: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3: 那能看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2: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3: 所以要放心，你问。
2: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3: 那都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就是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就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黑脸琵鹭，他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子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他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水的毛正就这么刮了。嗯，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他们怎么斗，他就在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他这么滑了，滑了出来，嗯，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他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来。
2: 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3: 那边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2: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4: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2: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0: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
1: 这个季节的夏天。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有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
2: 是吧？是吧？是吧？
3: 你看，就在水里涨潮哦，往那边走了。
4: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2: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5: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掉了。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4: 我的右翼，他的左翼，咱俩就是
6: 那个
4: 这一下开个闸出来。
6: 对，
4: 温度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点。你别说，这都是能围住他。
5: 慢点，大哥。
2: 哎呦，太顺了，其实上要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5: 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2: 了。哎妈，这就是破了，
4: 让感染了，治一下。
5: 这是个大弓，弓从嘴里能看的，粗长，我的嘴细的，
2: 八度。
1: 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7: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8: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9: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8: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副本。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0。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

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柳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

0: 周燕，嗯，
1: 啊，这个
0: 开了，
1: 你等会儿看。
0: 看不着，赶紧支撑。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

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条这路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还有个棱子，能不刮网？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没有事儿啊？干啥呀？
0: 你这网上这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他
0: 走
2: 呢
0: 吗？
2: 走那些，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一二，走了。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行。过这轱辘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层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网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这口吧，拽去，拽，
0: 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3: 行，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棍吗？
0: 这不是硬的，
3: 慢点，
2: 收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
3: 给
2: 我
3: 拽就完事儿，拽个绳儿收就完事儿。别！
0: 你们这撂就行，
2: 拽吧，
0: 撂。
2: 那洞里底下有裤衩子，挂上网去。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伙人，俩孩子抓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给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俺这俩人跟他干着了。快来！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东谷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2: 还还找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集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

0: 家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1: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2: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2: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
0: 然后
2: 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2: 把我们学校这，
0: 出来。
2: 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1: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2: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0: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0: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的这个选材的吗？
2: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0: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0: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儿？ 啊，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

0: 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1: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0: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2: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6/6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0: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2: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2: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啊，广播员。
2: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5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3: 是吗？带着麦克。
2: 这个就是我在听5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0: 哎呀妈呀呵呵太激动了。
2: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得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0: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1: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2: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0: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1: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0: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1: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0: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2: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

0: 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艺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啊，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九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九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

0: 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配水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 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蒋解元、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序、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 本次行动共冲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再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两直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韩东同志，真是虚惊一场啊！感谢你们啊！
1: 来，请坐。感谢感谢啊！韩东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一把长柄伞的呢？
0: 朝安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
2: 恩来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吧。
0: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3: 楚经不乱，心系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东同志学习学习。
0: 你们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3: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
0: 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立定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4: 老板，请喝茶。

0: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哼，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呀、这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哎呀，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2: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0: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3: 老弟，你说。

0: 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1: 不过瑞英老爹，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2: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2: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1: 为什么？
2: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1: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2: 不成功，别成人。
1: 好，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2: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1: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2: 老板，我会耐心等待。

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 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浩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

0: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1: 没有，来一个。
0: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知道没有？
2: 知道。
3: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4: 掌柜的，黑扣子来了，
3: 跟我走。
5: 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6: 哎，来了！
3: 大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5: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走。

0: 干什么呢？
1: 这 我点货呢。
0: 搜搜。哎，
1: 怎么警官？啊？
0: 过来。
1: 这门是干什么的？
0: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
2: 门就是通风的呗。
1: 通风？不会是逃生的吧？
0: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出发时间定了吗？严查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1: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好，这个是你跟上海一树的两张船票，明天早晨的。对，明天就出发。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哦，这个是吴浩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叶叔会合。 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1: 没有了，感谢总指挥。

0: 爷叔好，路上有严查，自己的安全。
1: 爷叔好，
0: 董帮主，你一路平安。
2: 你也多保重。

0: 舍不得离开吗？暂时的离开又不是永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回到这座城市吗？
1: 我坚信没有。

0: 里来的？
1: 哎，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这事刚收到的，这几天又为上海椰树要过境大捕，
1: 可是大捕这边身份核查。

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审判会场？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大部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嗯，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战的万无一失啊。嗯，

0: 阳这一关真他妈好过呀。没错，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一点。
1: 行，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0: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之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谢谢啊。你好，
1: 现在要库房吗？
0: 您这儿还有库房吗？
1: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呀？哦，
2: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啊、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1: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2: 晚饭前。
1: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2: 哦，对，要交的。这个还有行规嘛？
1: 好嘞，
2: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1: 可以，好嘞，
2: 好，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
4: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3: 哦，你在那里等一下。
2: 哎。好的。
3: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5: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
3: 但是什么？
5: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不是绝密之行。
3: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5: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安排好了，
6: 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5: 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6: 谁去码头接站？
5: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6: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接人。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5: 那怎么办呀？
7: 进来，
5: 黄经理。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1: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哈。
2: 哎，你来。
1: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2: 没有，你表现得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1: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3: 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2: 对呀。
3: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2: 聪明，
3: 没问题啊，我这就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2: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3: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2: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4: 小兄弟，是二舅家的吧？
2: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5: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4: 这就是上海爷叔
5: 啊。爷叔好。
4: 你好。
5: 前面带路吧。
6: 行，我给您拿行李。
5: 不用，前面带路就好。
6: 啊，来这边请。
5: 这边请。到了吧，
6: 爷叔？你看没？到了，快点！哎，客人我给您接到了。
4: 哦，你回去你忙吧，这里有我了。
6: 哦，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3: 爷叔，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
7: 顾玉峰。
3: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好，那个房子你安排好了，来，你们请。
7: 好。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马上换家旅社。哦，马上换家旅社。对，喂，明白，执行第二方案，念安静，春风旅社。
1: 什么情况，老婆？免安静。啊！哎哎，行了行了，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
2: 安什么窃听器？可不敢大意啊！哎，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精灵旅社呀？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这个彭总，真有意思。

0: 看在精灵旅社发现特务，叶叔果断决定改到这里。
1: 艾米叔，

0: 多谢啊，
1: 谢谢。

0: 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耿念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来来来，快坐。哎，
1: 别说，你们聊，我到楼下守着。
0: 耿念同志，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交通线的工作。 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 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2: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好，你这个大站长。 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耿念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0: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耿念同志。 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 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哎呀，瑞英老弟啊，
1: 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
0: 瑞英老弟啊，你真是一猜即中啊！你提出的最后一公里设防计划得到了大老板的高度赞赏，你的报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
1: 你就等着高升吧。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跟你开玩笑的，
0: 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明白，谢谢老板。

0: 豆街79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曹连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3: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林晨元姓钟，以前做过我的部下，他要是认出我们，可能会有麻烦。
1: 明白。
2: 哎呀，
1: 不好意思，
2: 我帮你解决。
1: 林晨元有危险，此人姓钟，以前是也受到了部下。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
0: 请过。

0: 你输了你就走啊？
1: 我没输。
0: 愿赌服输，你愿赌服输，快点把钱拿出来啊！
1: 我没输。
0: 你怎么没输？
1: 管我！
0: 我给你的，
1: 上一把你
0: 的，你快点！
1: 你还输了，你还没输。
0: 我给了呀，你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哎呀，当我眼了。
1: 坐，
3: 你们
1: 这是，哎，怎么
0: 样？
1: 这眼这么肿啊？
0: 那手绢擦擦啊！
1: 对对，拿手绢擦。
0: 哎，走，没事没事。你看看，哎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0: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0: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0: 别面熟了，你赶快处理，拿凉水冲冲，好，快！
2: 这不是检票的吗？
0: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1: 哎，对，
0: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啊，他帮你检。
1: 放心，哎呀，我之前也是做那个，放心，没问题。
0: 你这啊，
2: 这真是麻烦你们了，
0: 没事，赶快处理，
2: 太可怜了。
0: 哎呀，他的眼睛红的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我们好好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啊？
1: 没问题，
0: 走，不用了，
1: 快去吧，
2: 兄弟，回来，
1: 快去。

0: 两位，别生气啊，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
2: 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3: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
4: 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
3: 也没有权利命令七十九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兼职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呐、啊！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3: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快点回入东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7: 圆的，
3: 姐姐，拿我左手拍下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抹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要真是想过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我只知道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了。

0: 让问。
1: 干嘛呀？
2: 再商量商量。
0: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3: 我等着你。

碎的歌曾

0: 他是谁？
1: 他是我们家老板请的客人。
0: 哎，等等，你们家老板是谁呀？

0: 你为什么要管我呀？哎，你装什么糊涂？
1: 刚才我就觉得你演，接着演。
0: 不是，罗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呢。
1: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0: 霍仁贵，
1: 对吧？
0: 我还活见鬼呢！罗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霍。
1: 我什么时候姓过霍呀？
0: 你连老总都骗的。
2: 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
1: 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说我哪来的大烟呢？
0: 您搜一搜
1: 啊！
0: 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通风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
1: 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3: 队长，他说这是真的。
0: 我误会了，我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误会了，
1: 你
3: 走，
1: 他
3: 是不是误会了？站住！
4: 走，我干嘛呀？就应该把他们东方房枪毙。
1: 什么事啊？

0: 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好，一切听你们安排。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加上风大，你用这个吧，盖着这个。
1: 谢谢，
2: 谢谢，
1: 放心吧，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0: 大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您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泥了。哎
0: 呦，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替他一会儿。
1: 哎，别别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拴好门啊。
1: 哎。
0: 哎。你会做那山袜呢？
3: 在呢。
0: 拿去拿去拿去。
3: 哦。
0: 拿去，
3: 快。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

0: 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好嘞，来试一下，看硌脚不硌。
0: 原来更合脚了，大姐，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小姨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她怎么说的？
0: 怎么说？
1: 她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0: 你说慢点啊。
1: 哎，别说，
0: 哎，别说，
2: 你没崴着脚吧？
0: 没事，
1: 没事吗？
0: 没事，没事，走啊。你说，这两省交界的疼痛，为什么没有过？
3: 这是因为
4: 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一清同志？
2: 您知道我呀？
4: 走吧。
2: 哎，小心啊，慢点。
5: 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累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2: 休息两天可不行。
5: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2: 天亮了赶路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晚上赶路。
5: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2: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5: 好，我知道了。
6: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给放了。
7: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8: 堂堂的国民党也太小家子气了，连个饭都不管。
0: 别说了，赶紧回去，还有任务。

0: 一会儿等你大哥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1: 两位妹子忙着呢。
2: 田叔好。
3: 李叔叔，
0: 您休息好了吗？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4: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再把爷叔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地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5: 是，你说的没错。
1: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叶叔，

0: 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1: 医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
2: 我打了盆热水，您泡个脚吧。
0: 谢谢，我来吧。
1: 哎，
0: 谢谢你啊，妹子。

0: 我给您拿针挑开吧。哦，自己来，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你说？ 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呀？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
1: 开饭了，开饭了！叶叔先生，您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就杀的是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0: 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虎炖的老鸭吗？我们家吃过。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它。
1: 叶叔，您快吃。
2: 好，来，一起来吧。
0: 您行吗？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这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这两个鸭腿啊，我看。 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哎，来来来，
2: 叶叔，
0: 这不合适吧？哎，最合适不过了。来，这个在这儿。
2: 叶叔，
0: 哎，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
3: 哎，
0: 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
1: 来说这个，哎，你说，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别看着了，吃吧。
2: 不是，叶叔您，我们就换了吧。
3: 不不不，
0: 您来您来。
1: 叶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
0: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2: 叶叔方块，你吃吧，
3: 吃吧，吃吧。
0: 嗯，炖的不错。
2: 吃吧，
0: 来，启动。
1: 哎，你吃。
2: 吃吧。
0: 嗯。
2: 啊，有人来了，谁来啊？
4: 他中的暗号。什么暗号？
2: 他们家里人来了，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4: 叶叔，我们自己人到了，我去看一眼。报告。小姚。
2: 昨晚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一看没什么油水可捞，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一上岸，于哥的说你留着话，让我们赶到国贸会合。
4: 这不，我连大信都没传就过来，说是你这边情况。
2: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
4: 我跟你念叨念叨。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明堂的地方，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叶叔上路，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4: 没事办吧？
2: 白狗子不管饭，
4: 白狗子不管我管。
2: 行，我给你拿去啊。

0: 哎，恕我同志，哎，这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1: 够用，严叔。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严叔，您看，这个里面啊，记的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0: 恕我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吧？
1: 加密？加什么密啊？哦，
0: 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1: 这个呀，我是怕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野兽，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
0: 明白了，啊，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恕我同志，哎，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1: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2: 叶叔，
1: 我就没记在这里面，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0: 恕我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1: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3: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4: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3: 哎，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4: 哎，别，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5: 老弟，
3: 哎，回来了，
6: 你怎么才回？
3: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5: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呀、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哎
3: 呀，没伤着吧？
5: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3: 叔宝，大哥受伤了。
5: 哎，大哥，
7: 好，你这怎么回事啊？
5: 没事儿，碰上土匪嘛。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7: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是吧？
5: 没事没事，
3: 快抱一下。
5: 哎，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7: 好，
5: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啊，就碰见了张在林的民团。
8: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5: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8: 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弟妹照顾一下大哥。
3: 嗯，
8: 叔宝跟我来。
5: 大哥，先来帮点啊。
3: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8: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1: 那只有绕道吃斋了。
8: 吃斋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8: 不安全呀。吃斋虽然是我们的红色祭奠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吃斋，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了。
1: 现在吃斋早就有我们的交通站了。
8: 我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1: 有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古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呢、啊。

0: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路线的联络暗号，在我们这儿呢。
1: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2: 余兴，朱老，哎，哎，找你半天了，
3: 在这儿呢。
2: 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这回的行程。程浩，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我们俩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比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
3: 联络暗号，全在树老同志的心里。没错，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2: 还真得犹豫一下。
3: 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是，余清，你跟我开玩笑的吧？不是余清，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
2: 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
3: 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他的安全？乔同志，您听我说，
1: 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
3: 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我们只有走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1: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2: 那你想啊？
3: 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1: 我知道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
3: 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叶叔安全？我来确保。
1: 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这个可以确保。
3: 于谦同志，
1: 肖阳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于谦，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舒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
4: 舒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位置欠我太多了。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叶叔，有心的情况，于兴和舒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任何同志过境。 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于清同志，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3: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笑>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2: 请您换装吧。
3: 从博光窝出发，需要四五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2: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夜了。
3: 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十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怎么着也得有二十几里路吧。
2: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赤寨？
3: 应该没问题吧？
2: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3: 四五个小时，二十几里路，没问题。
2: 好，
5: 余兴，朱宝，也说好了。

0: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啊？啊！
1: 爷叔，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笑>
0: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1: 爷叔，山路崎岖，披鞋崴脚。
0: 你把这个换上吧。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还是自己留着吧。
2: 爷叔，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换上吧。
0: 好，我服从命令。

0: 我这个土豪可真是够大的了，别墅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笑>
1: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别墅，
1: 佛公保佑您一路平安。
0: 谢谢，谢谢你们。
1: 不用，
3: 出发。
1: 别墅。
3: 西诺最近身体不太好，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他。
4: 知道了。
3: 大哥，老四，那我走了，
5: 小心点。哎。

0: 宗人宝，宗人宝，你看，你看，这爷叔啊，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给人送回去啊！
1: 不，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0: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啊！
2: 快快快，拉走。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0: 不是，这怎么办呀？
1: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这些大洋能不能为保你的主子？参谋长，您别生气呀，我还没说完呢。
1: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兵的机会敲我一柱钢吗？
0: 不是敲我柱钢，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参谋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点军饷而已。
0: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团长，您听我说呀，
1: 我说你听。
0: 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党国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杂碎！
1: 别忘了，买上中共要饭周成的旧账，
0: 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1: 参谋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了。

太好了，老板，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着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好，老板晚安。

0: 才不是就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三少，看来您的上风都已经疏通了所有的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峰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黑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那把椅子得不配位呀。黑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柔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0: 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做出最有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

0: 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1: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2: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3: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2: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9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4: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5: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世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6: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世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魔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7: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世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6: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

0: 深切缅怀梁志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1: 七月三十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0: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2: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0: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大哥，我跟这把椅子，它德不配位呀。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前线党国三司围剿三司失意，上海那边又多次失去了权倾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轻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
1: 我的前仇家恨，
0: 裴总，我把大铺网就交给你了。
1: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试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 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我死不。

0: 赶到赤山，
1: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两座山。
0: 我知道。

0: 到了，
1: 到了，这是绝路啊！
0: 这不是绝路，是捷径。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魂呢。雨晴同志，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正清，你听好了，我可是四处打听着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哼，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吗？
1: 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1510，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
2: 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编瞎话骗你，不是？
0: 哼！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哼！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

0: 起来。
1: 找着那个青红石匠了吗？
2: 找到了，他说我马上得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2: 赤大小红战已经被张在林的民团占领了。
1: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2: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 下一站交通站，你这儿蹲。
2: 下一站，永定河西，30多里吧。
1: 30多里
2: 啊！
1: 那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一亮也不安全啊。
3: 早知道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1: 乌石村离这儿多远？
3: 不到10里。
1: 10里？是乌石村吗？
2: 那就往回走了。
1: 我知道，但是为了耶稣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不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2: 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20几里，我怕耶稣这体力。
4: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耶稣的安全，多走20几里路不远。
1: 哎，耶稣，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折回，但是一来一回有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5: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1: 谢谢耶稣。哎呀，保护耶稣成立好。

0: 能不能给我留下几个人？
1: 为什么？
0: 这次民团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
0: 人。哎哥，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是我们的任务。这是纪律。

0: 来，秀珍，吃点心。
1: 姑妈，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0: 秀珍，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没有。今天我们79团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0: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呀。社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1: 没有，我先走了。啊，
0: 社长，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1: 好，
0: 我是。

0: 这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天您辜负我，去我们七十九滩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访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海。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访，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致远的小令，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令，她确实好，意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我还有军务，我先走了。你去帮我继续走猎龙人，猎龙二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艘小人。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瑞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着几百的官兵，杀鸡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清溪来的，可我到了清溪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局的。他们会不会去追青阁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府锁线。是啊。
2: 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
3: 多少人啊？
4: 挺多人的。
3: 白狗子又不是没来过，哥干哥的事儿。

0: 动。
1: 给我搜，仔细的搜，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哎，长官。
1: 叫什么名字？
0: 啊，长官，我叫赖希诺。
1: 哪儿的人啊？
0: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见过？
1: 没错，我好像见过。
0: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1: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我是这家的老大。
1: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小伤，没事。
1: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您真是高看我了。哎，我要那样的话，我家这媳妇也不会骂我，是个窝囊废，没用的了。
1: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呀，您是不知道呀，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呀，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1: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2: 有三
1: 个。说。
2: 啊，长官是这样的，我说出来啊，怕丢人。
1: 说。说实话。
2: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
1: 把他们都叫过来。
2: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那个是老四，我们家最小的。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1: 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2: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1: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2: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连生死都不知道。
1: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丁磊，快，长官问话呢。
0: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0: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1: 等搜完了再说吧。

0: 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发现。
1: 报告团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
2: 报告团长，有发现。

0: 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个大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长官，这话可不敢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1: 西诺，这账本你画什么呢？
3: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埠的，怎么样？
4: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3: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4: 你知不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给长官说清楚啊，这得。
3: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这要不是长官说出来，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5: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些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3: 啊，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3: 嗯。
2: 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3: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泥啊？这不心里有鬼吗？
3: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把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6: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呢你？长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你瞒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
1: 就是。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3: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3: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6: 白眼狼！我和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吃力！
3: 大哥，你快拿着点！
6: 还有多少天不做人的事？你今天当着蒋官面跟我说，欺负你看你拿着。你拦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1: 哎呀，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就都有小账本了。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我这孩子你弄个小账本，那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办？
3: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6: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老死不往来。吴官老爷，您。

0: 经告诉我们这家
1: 到底该怎么分。
2: 我起个账
3: 在这儿，
4: 谁呀？
5: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中校团长，不是你们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场。
6: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了。
1: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分点儿。
7: 老四，看着点。

0: 好有野心啊，你机灵！我见过他，这个人是驻军团长。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1: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0: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书包今后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2: 这位是支寨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民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登箱倒了。
3: 感谢啊，众强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的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谢谢。哎，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有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一直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苏区的地盘。赶紧上路吧。
3: 好，等我一下啊。
4: 叔，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好，您上轿吧。
5: 哎，现在这荒山野岭，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走。
4: 叶叔，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5: 是啊，叶叔，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
4: 我可不上你们当，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 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走。
3: 叶叔。

0: 我们已经到达海耶树，平安到家。收到。
1: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长给我们做刑事报告。同志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团代会。
2: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3: 也是一个老团员了，
1: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
2: 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
1: 其实我的一道提醒都难，怕的就是你憋不住不能念叨的事。
2: 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本给你记上，走私武宝，违反纪律，让我秋后跟你算账。不至于吧？该走。我们老百姓是一直受到压迫的，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1: 从这儿到瑞星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0: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在我们苏区，地方苏安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放心回吧。
1: 好，
0: 这个是爷叔交代，让我还给你的。

0: 这就是我老婆冯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钱，爷叔对这个山娃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掠人之美。
1: 走了，
2: 雨香。
1: 什么？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这位首长做完报告，当天就骑马出发，经长汀跨越闽赣线，于1931年12月下旬有惊无险地走完3000公里交通线，顺利到达瑞金。

0: 你这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你这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动词儿，还度日如年。你爱信不信？
1: 信信信信信。
0: 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笑>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的顺利吗？
2: 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0: 好，那你等着啊。
2: 嗯。
3: 庆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族里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国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庆哥，庆哥。

0: 谁弄疼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嗯。

0: 你们这一趟又是没吃没睡吧？谁说的？我们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哦，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是呀，没办法，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我也吃不下去。今天没人找我？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这人长什么样？
0: 背着一把长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栏。我不认识这人。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算多少钱？
4: 1+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快出去！
4: 爸，你要拔？
3: 拔哪的？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你们都吃的是什么呀？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最近没人找我？
0: 没有。嗯。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这人长什么样？
2: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篮。我不认识这人。
3: 这人留下句什么话？
4: 什么也没说啊。
3: 不可能，他一定有话留下。什么话？
0: 我不记得了。
3: 你好好想想。
0: 你认识这个人啊？
3: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0: 说了一句，
5: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什么？
5: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1: 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去一趟产药房。
0: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青哥。
1: 哎，秋莲，哎，
3: 这山娃做的特合适啊，走吧。
0: 青哥。

0: 站着。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你怎么认识我？
0: 我怎么不会认识您呢？茶阳码头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滨江的，我在茶阳码头上我见过你。
1: 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0: 我呢？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挑肥拣瘦啊？都混口饭吃的。
1: 滨江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0: 什么叫汛期？
1: 雨季。
0: 滨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的，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儿，到八月也有。
1: 跑了几年船了？
0: 四五年、五六年，谁汽车要给？

0: 是不是查共产党了？以后我要是有共产党的消息，跟您汇报，我是不是能挣一大笔的赏金？这事怎么定了，宋站长？
1: 你恶化船的不在船上，那脚去哪儿了？
2: 我回家了。
1: 你家在哪儿？
2: 我带你去。
1: 家里几个人？
2: 我老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潘雨清。
1: 黑色吗？
2: 不，是我们步步高升。

0: 这个船是几点冲潮安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您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嗯，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1: 赖副官，这么清闲？
2: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哦，
0: 对了，赖副官，我有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2: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2: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0: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微服私访来，让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
2: 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来摆阵势嘛。
0: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有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2: 够义气。
0: 没事，我走了啊。
2: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的啊！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0: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2: 微服私访来。 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0: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
1: 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埔，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察阳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察阳码头进行抓捕。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能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
1: 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0: 好，我先不给你纠正这个，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察阳码头
2: 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还记得零三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玉祥，我不知道千里先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
1: 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胡总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0: 强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老板，我先出去一下，
3: 金晨，小心点。
4: 知道了。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5: 秦哥，这会儿不知道什么情况，怕是要来不及了。
6: 魏队长，我来用。

0: 哎，
1: 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1: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儿？
1: 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1: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埔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1: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
2: 不是？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1: 长官辛苦。

0: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我。
2: 你
3: 秦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4: 我们让不让？
2: 不让。

0: 在这等我。
1: 好，秦哥，整理好了。
2: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3: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2: 安心等待。团长，我出去看看。
3: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修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化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1: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对呀，好歹走了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的人都听好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兄弟们，加强戒备。

0: 二位先生，因为今天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二位先生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从这儿到达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也有可能要徒步赶路。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走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位同志临危不乱，是个老交通了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不但我二位先生。
2: 这位叫什么呀，同志？你叫什么？
0: 您叫我共产党员就行了。
2: 还得我保密。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军情大义。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0: 是啊，
2: 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要求东西这么放心。
0: 白色恐怖时期，保密就是保性命、保生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2: 我们都得要记得，一定要给中央赔个情，让在任何时候。
3: 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我该干啥？服从命令。对，赶紧睡觉。你别说，自从离开乡长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0: 立马给曹站长发电报，
1: 就说有中共人员在茶阳失踪。
0: 是。

0: 是啊，这茶阳过得挺轻松的。嗯，
1: 别掉以轻心啊，
2: 还没到目的地，赶快拿起行李。

0: 报告。
1: 怎么了？
0: 报告，刘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插秧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新疆行驶的船只。
0: 快！

0: 糟了，船里的人把头低下。
1: 前面的船，行船检查。
2: 行了，行了，
0: 别弄重了。
1: 都别动，别动就开枪。

0: 快走吧，好。请进来吧。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1: 小谭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为吸引走的吧？
0: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1: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0: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0: 在，陈二子，走，举报，举报，回报。
1: 连长，我还得应该再调队了，我先走走的。
2: 刘伯，原地行进。

0: 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1: 这是下命令吧？
2: 你问我了，
1: 好像死了。这公子，
3: 我以为骗了。
1: 队长，让我去吧。
4: 他也是我安利。
1: 队长，
4: 苏西受伤，你不能再打扰任何人。走。
1: 我亲阿弟啊！
3: 走，队长，你怎么亲阿弟？
1: 走。

0: 我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于静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不公保佑。
2: 今天出来的时候，我遇到曹瑞英，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0: 豪华减速。
1: 不用出了小鸟，清溪这条线已经是处理完了。那我们得掉头，走东王宫这条线。
2: 秦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
1: 华山一条路，扛不住也得扛啊。
3: 老方，第二个方案，掉头。
2: 好。
1: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4: 交通员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是。先生，我们的原定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
4: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你什么顾忌。
1: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5: 交通员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畜生如此。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4: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身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5: 哎呀，江康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定夺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打先锋行动。
4: 说得好，说得好。
1: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再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
4: 好，
3: 走，仔细点。
6: 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7: 他还活着。

0: 抓了个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1: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为什么不说自己？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事发水域离这儿有多远？
1: 十几米水路。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了、啊，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
2: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是当然理所应当，可是你阿妈陪着。

0: 心不忍吗？
1: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0: 好，你去忙。
2: 哎，先生，您别忙活，这些活我来。哎，
3: 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2: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1: 好。
2: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1: 咱快吃饭。
2: 今天赶了一天，你们累坏了，吃完早点休息
1: 啊。
2: 您吃。
4: 等等，你端着什么？
2: 哦，我这是菜团子，
4: 我尝尝。
2: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4: 我尝一下。
2: 哎，先生，
4: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2: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4: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哎，先生，这个不行。
4: 别动。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妒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0: 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姐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收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九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做出自己的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

0: 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1: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2: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九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九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3: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2: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4: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5: 7月31号是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6: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魔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7: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6: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1: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6: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

0: 走进边强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1: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0: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1: 既然您既然这么问，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

0: 给交代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你给我。
1: 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街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我也这么想的。
0: 哎，先生，这个不行，
1: 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2: 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
3: 先生。
4: 先生。
1: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4: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顿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路，可不好走啊。
3: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1: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3: 先生。

0: 怎么回事？说句话。
1: 我阿弟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妈，儿子还在这儿呢。
1: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3: 你是到底弄了海光？
1: 行，给你尝尝这个。
2: 我说。

0: 怕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疼。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倒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吗？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0: 那就把他肚子里。

东西给我打出来。

0: 看着他，说吧，
1: 你可真是个好人。嗯，
0: 昨天晚上荆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吧，少受点罪。
1: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0: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闸北过境，你参与了护送。

0: 什么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1: 帮帮这个江洋大盗。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0: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时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华义军踩上周无常那条蛇的尾巴了。
2: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长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山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2: 给我接马团长。
3: 马团长，请你轻衣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4: 您慢点啊。
3: 好。
4: 是。哎，叔啊！
3: 啊，
4: 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3: 行，那大伙儿原地休息吧。
4: 啊，先生，休息会儿。哎，对的。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5: 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眼看就要到了。
4: 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
5: 来，好，
4: 一口气跑出十几里，人家受得了啊？反正到下一个据点也就十几里的路
5: 啊，
4: 我们天黑才能进去，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
3: 哎呀，老毛病了。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呐！
6: 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尊相失望了吧？啊！哎呀，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0: 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哥你，是小老弟我。看来啊，我还真得要向老同志学习。
1: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
0: 不，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
1: 我们的交通员同志很年轻，可都很老练了，他们也都很细心，早就看出我走不动了，所以才说时间还来得及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这心里明白，我已经拖了大家的后腿了。
0: 老哥，是谁证明啊？生姜还是老大辣？
1: 老大辣，
2: 德林兄，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3: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2: 既然发现了周崇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3: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4: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陶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
2: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4: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这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2: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3: 七八里地。
2: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4: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说一下。
3: 哎，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4: 废话太多。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寨村。
2: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4: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2: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不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2: 安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4: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2: 好。
5: 没事吧？
6: 没事。
5: 好，没事。小心脚下啊。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寨村了。
1: 白叔，
0: 哎，
1: 停一下，
2: 先生，
1: 您先休息一下
2: 啊，
1: 先休息一下。
0: 怎么了？
1: 这个赤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1: 一定小心。
0: 哎，
2: 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作，快点。

0: 头都到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2: 这一片是吗？
1: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还真有点安静啊。曹营长，
1: 马队长，抓获他。
2: 营长，
0: 到。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3: 是，
0: 快点。
4: 爷们，给我上。
5: 有红军，快上！
6: 快跑啊！国民党带狗子来了。
3: 是赵大总。

0: 快杀！
1: 怎么了？
2: 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世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

0: 我到了，他竟然！快快快，快分给同志们吃！分给大家，
1: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2: 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3: 老赵，你这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4: 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5: 是。
4: 快点，快！
5: 我搜仔细点。
4: 不能剩一粒粮食，快！
5: 和尚庙还在。
6: 我和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7: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4: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哎，跟您这儿。哎，站住！啊，老总，我们是永定商社的，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
1: 检查货物，来，兄弟们，把担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都是些山货，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对。
0: 嚯，你们商社生意做的挺大的啊。那是，我们家老爷手里啊，一大帮子，指着他养家糊口呢。
1: 你们老爷是谁啊？
0: 傅老爷。 您不会不知道吧？哦，这是。

0: 傅老爷的呀？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可得罪不起。还怪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开开开开，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遇到罚的。
1: 好，谢谢老总啊。
0: 走走走走走，
1: 来，兄弟们，上街。
2: 谢谢老总。
1: 来，兄弟们，抬起来。
2: 好，
1: 啊，谢谢老总啊。
0: 走走走走走，
1: 来，兄弟们，
0: 走，
3: 马上到家了啊。
0: 走，
3: 来，别近点。
4: 哎。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谁都不能退。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
1: 发两句牢骚，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哎，马团长，出去。啊！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 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一心的吧。

0: 行，依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骗之知了之痛苦，为做君令，又在耳边。你我做到了吗？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这是哪个大山的仙府啊？主公两道，就差这么一道仙府。
1: 老板，那个江洋大盗，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0: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
1: 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
2: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你想见我？
1: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2: 说。
1: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也别想过去。
2: 不，我把七十九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
0: 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同我们一道。
1: 哼，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七十九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3: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4: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遇险那是开始啊。
3: 哎，掌柜的，是这样的，上次我受命去山东送联络图，
1: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3: 差点就失败了。
1: 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
3: 万里掌柜查杨贴满了叔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杨，就会被逮捕。
1: 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叔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3: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啊！任务是完成了。
1: 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守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的从查阳城回到蒲公英。
3: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赖守章，
4: 他是什么人？
3: 国民党大部驻军七十九团的一个副官。
1: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3: 不完全是。
1: 真是烂谈情！
3: 李掌柜，
1: 你误会了，是这个赖守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1: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
3: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

0: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掌柜的？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呢。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
1: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2: 不不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
1: 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柴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2: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
0: 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都去不了了呀！
3: 叔，你赶紧躲起来。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是啊，可她当时看错她堂兄赖受伤了。妈，你就别瞒我了。
1: 这几天大裤衩的飞上了眼，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曙光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的复述给了他。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柴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的登上了电船。
0: 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柴阳城，前回不公啊！
4: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5: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李政委。
6: 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
7: 找了这个赖寿章，赖长官，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笑>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0: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7: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0: 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
7: 实属万幸啊！
4: 李政委，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
7: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是，
0: 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我有事实依据。嘿，你好。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个
0: 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

0: 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
1: 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2: 所以呀，李掌柜，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
1: 或者是
0: 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

急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

0: 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 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

0: 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
1: 嗯，
0: 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
1: 嗯，
0: 热量，
1: 嗯。
0: 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是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 所以睡觉好是治病呢？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嗯，说减重啊，嗯，饮食、运动、睡眠，嗯，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嗯，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 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1: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2: 顺波也很敬重他，对
1: 邢鹤烈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2: 那个姐姐吧，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1: 妹妹陪着来的。邢鹤烈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见大夫。
0: 这么折腾呀？
2: 那挺可怜的。
1: 然后几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鹤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2: 妹妹喊他克磊哥，
1: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我看你们俩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1: 是。说什么呢？个性白烂的。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邢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1: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你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2: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1: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肌筋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2: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冲淋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1: 要吐槽什么？
2: 也没什么，
0: 我跟你说会儿话，心情好多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脏东西不理它就行了呗。
1: 哎，对了，问你一下，就你那个盲盒那个限量版的那个玩具在哪儿买的？
0: 你想要呀？你想要我给你买吧。
1: 我帮别的朋友问的。
2: 朋友啊，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喜欢这些的朋友啊？
2: 找一个很靠谱的代购，
0: 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最近都买不到啊，烦死我了。
1: 断货了？
2: 也没有，其实
0: 还是能买到的，就是得花时间，然后去找那个靠谱的代购，让他去排队。
2: 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过一阵再说吧。
1: 哦，好的。
0: 哎，盯紧邢克磊啊。
1: 你真操心，夏主任，挂了啊，拜拜。
0: 哎，不是，你没说完呢。
2: 顺波同志你好，我刚刚已经问过了，那个玩具找靠谱的代购还是可以买到的。你加油吧，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没问题，米卡，我已经找到靠谱的代购了。
1: 行，加油。阮清夏小姐最近很忙，估计收到你的礼物会非常开心的。拜拜。
3: OK，谢谢啊。
1: 克磊哥哥，明天我也这么喊他。

0: 进来，没看你姐在这儿呢。给我开门，送我进去。
1: 又喝多了？
0: 怎么了？开门。
1: 就两步路，我还给你开门啊？
0: 送我进去。
1: 10点了，女朋友该担心了。
0: 怎么着，有女朋友的陪你姐说两句，都没空啊？你住我那时候态度怎么那么好呢？你现在怎么态度这么差呢？开门。
1: 行。行。
0: 好好说。我觉得你这个恋爱谈的特别好。
1: 是是是。
0: 米卡真的不错啊。
1: 对。

0: 克雷哥哥，早上好。怎么了？
1: 干嘛这么讲话？
0: 这样不觉得很有女人味吗？
1: 来，这边请，走走走。营养早餐。
0: 谢谢，这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呀。
0: 哦。有事你就说啊，我得赶紧吃完就上班了。
1: 没事，您吃您的，不耽误。

简单的帮您梳理一下人物关系，核心人物沈家姐妹，姐姐沈佳宁长得像爸爸，妹妹沈佳楠长得像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沈队你已经很熟悉了，我的前队长对我呢非常的好，他和我爸是发小，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也不错。这些呢就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我们的全部照片。你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照片应该就是偶然间拍的。
1: 是不是沈哥觉得你们俩总是在一起玩，互相也挺喜欢的，所以想撮合你们呀？
0: 那您多虑了，两个小屁孩能懂什么呀？而且你看啊，这个照片明。

0: 显是我在辅导作业呢。我小时候不是学习特别好吗？辅导一下也很正常。
1: 我们就是纯纯的纯友谊。
2: 辅导作业？他怎么那么认真的看着你啊？他没看作业呀？
0: 说到这儿呢，来，着眼这个。这个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好看，没办法，人嘛都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吧，我记着好像是有一次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好像拉了一下我的手，估计可能是有那么点喜欢，都是小孩嘛，也很正常。

0: 医生，我错了，我那都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你，美女，米医生，米天使，你把门开开。我真错了，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出来看看你。
1: 你是不是傻子呀？我真生气，假生气，你看不出来啊？
0: 我还真分不出来，应该算没事了。啊，我走了。
1: 你把证件号发给我一下，我现在就给挂号。没有专家号，只有普通号了。那这样，先给他做检查，正好邵主任那儿也在，然后让邵主任再看一下片子。
0: 咱们就按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好啊？
1: 那可不是吗？
0: 他们俩吧，也挺可怜的，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现在身子又不行。咱们就当哥哥跟嫂子，好好照顾一下。
1: 放心吧。
0: 行，上车吧，嫂子。

0: 一会儿让你说的话都记住了，记住了姐。那个米卡看在克磊哥的面子上，总会帮咱们点吧？那咱们怎么说呀？帮不帮我都有话说。哎哎哎，你去车上给他们拿两瓶水。
1: 米卡姐也来了，哎，昨天睡得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检查要做，估计会挺辛苦的。
0: 谢谢米卡姐关心，我挺好的。他就帮你们拿水去了。
1: 米卡姐，能不能找个专家给我们加个号啊？
0: 号已经挂过了。
1: 没想到这么周到啊！
0: 不过不是专家号，就是普通的号，专家号现在是挂不到的，先把检查做了吧。
1: 普通。

0: 我们自己也能挂呀，现在走过去也能挂呀。
1: 谢谢米卡姐帮我们挂号。
0: 柯磊哥，找个专家给我姐看看吧。
2: 哦，今天就是检查，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才能找专家。
0: 米卡姐，我姐平时睡不好，给我们调个单人间吧，朝南的，环境好点的。
3: 嗯。
2: 米卡就是医生，他也不能违反这个医院的规定，我们尽量尽量。
1: 佳楠，我们就听柯磊哥哥的安排吧，能不要麻烦到米卡姐姐就最好了。
0: 大城市是这样哈，我们老家的医院没那么多人，不像这儿都要提前预约，我们也搞不懂，是吧姐？
1: 米卡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懂事，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4: 没事没事，
2: 米卡是我女朋友，有什么能帮的一定会帮的。啊，我来吧。

0: 柱这块，这块还有这块，应该全都是上次车祸之后留下的一些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得重新做手术。但是有一点，如果术后康复好的话，站起来的几率很大。
1: 那就好。
0: 运气不错，今天有好几个出院
1: 了。那我赶紧去问问朱
0: 总。好，
1: 谢谢少主任。
0: 没事。
1: 夏夏，现在空出来的病房有没有单间的？
2: 没，单间病人还没有确定出院时间。
1: 哦，等会有一个病人叫沈佳宁会住进来，他那个失眠，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家属希望有一个单间。你如果腾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2: 好，我记住了。
1: 好。喂，你先去办手续吧。那个现在还没有单间呢，但我跟他们说过了。只要有的话，腾出来就会直接通知家属。
3: 好，我一会儿去办。单间的事能有就有，不要因为这个违反规定。
2: 嗯，放心吧。
4: 这么多人啊！
1: 佳宁，等会儿有两个检查要做，主治医师已经开好单子了。
5: 嗯。柯磊哥哥。待会儿你陪我去做检查吧，这交给佳楠就好了。
0: 哦，行。
1: 那我先去忙了，做检查前记得把衣服换了。
5: 嗯，谢谢米卡姐姐。
1: 啊，不客气。
0: 你们换。
5: 米卡姐，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1: 什么事儿？
5: 那个管床护士是谁啊？
1: 啊，就这位小小。
5: 啊，还有，明天早上我要了写的化验单去哪儿拿？
1: 找小小就行了。
5: 哦，啊，开水房在哪？
1: 我带你去吧。
5: 好。米海姐，谢谢你啊！我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快，说话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的，没事。开水房就是。哎，女生，哎，你叫啥
5: 子啊？米卡姐，因为我跟克雷哥呢，我们都太熟了，

0: 小一块长大的。
1: 但是我们这次再见他，觉得他一点儿也没变，还是像亲人一样那么亲切。
2: 你别看我跟我姐是两姊妹，但是我们俩一点也不一样。我就跟个小子似的，他不一样，他从小就可多男孩喜欢他了，但是他不跟别的男孩说话，他只跟克磊哥说话。那个时候克磊哥总上我们家来吃饭，克磊哥就给他补习。哎，他是个学霸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4: 他教你姐什么呀？
2: 哎呀，数学呀英语呀他都教。那个时候他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听英文磁带，可高兴了。我当时就想了，补习能补得这么开心，早知道我也补补了。
4: 那你姐英语补得怎么样？
2: 哎呀，她可没心思学习，考试也考不好。要不然老师怎么说呢，早恋耽误学习。确实是这样，我姐就是这么被耽误的。哎呀，我不是赖克雷哥啊。哎呀，我不说了，不说了。
4: 初恋本来就是没有结果的嘛，早恋就更不应该了。我就没有早恋啊，所以我就考上了医学院。水快满了，我进去上班了。
2: 哦，
4: 当心点。
5: 三娘，米卡和我说过，穿完鞋手要伸直放松。你试一下。
1: 这样吗？
5: 对，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1: 克磊哥哥，我看你跟米卡姐姐在一起多久了？感觉你们俩感情好好哦，真让人羡慕。
5: 其实也没多久，还是因为遇到对的人吧。
1: 那克瑶姐姐见过他吗？
5: 见过，我姐还挺喜欢米卡。哎，对了，下次让我姐来看看你。
1: 啊，不用了，柯雅姐姐那么忙，而且我这次来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5: 这么客气干嘛呀？

0: 克雷哥哥，你别推了。哎、
1: 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啊。
1: 头疼？
0: 嗯。
1: 找医生看一下。
0: 我不想去。
1: 不是，那也不能跟这儿待着。
0: 我一点都不想动。
2: 什么疼法？
0: 就是特别疼。
3: 许佳宁，怎么了？许佳宁，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
3: 头疼啊？
0: 嗯。
3: 看看，我们先回病房，然后让主治医师来看你，好吗？
0: 好。范范哥哥，
1: 哎，我在乎你。他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了，
4: 估计是应激性的头痛，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痛。
1: 已经给拿过止痛药了。先休息吧。
5: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还有训练，我先走了。
0: 克雷哥，你这就要走啊？
3: 哎，佳南，我们不要打扰克雷哥哥工作吗？
0: 知道了，姐。对不起，克雷哥。
5: 没事，有事电话。
0: 嗯嗯。

0: 米医生在吗？
1: 米医生好像不在吧？
0: 哦，谢谢。
2: 推我出去走走吧。好。姐。那辛克雷怎么那么帮着他那个女朋友啊？我们本来打算提一堆要求让他去办，给他们俩制造点矛盾，那结果那些。

0: 围全给他挡回来了，就弄得好像显得我特别不懂事儿一样。
1: 佳楠，为了我你就委屈点吧，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我这腿想要治好，现在全指望邢克磊，否则我真的一辈子要坐轮椅了。你明不明白？
2: 只是我没有想到邢克磊竟然那么正直。也是，我忘了，他是跟咱爸一样的人。
0: 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今天啊跟那个米卡添油加醋的说你跟克磊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的，他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俩人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2: 过分的要求咱们不能提了，只能积极的配合医生的工作。而且我这个头头也不能再装下去了，我得想想。
3: 行了，这次比武的训练日程就这么安排吧。你问问邢克磊，手恢复的怎么样了？这个礼拜能不能回归啊？
4: 是。
3: 虽然你们以往的成绩不错，但这次呢，依然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等着猛虎出成绩。
4: 是。
3: 行了，正事说完了。邢克磊去谈恋爱了，你呢？
4: 报告领导，从您这儿出去，我去为谈恋爱做准备。
3: 不错，好好比武，好好恋爱。
4: 是。
5: 苏文波，谢谢，
6: 好，没有。
7: 这个
8: 是
7: 你，
8: 这个不是我的，
7: 您看有没有那个？
8: 我和你有点奇妙，有点搞笑，吵了又吵。我和你黑白。
9: 小夏你好，我给你买了礼物。

0: 我想再寄个快递。
1: 哦，吃饭你好，没问题。来，您慢慢。
0: 好，谢谢。咱们这儿有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借我一下？
2: 用这个行吗？
0: 可以，谢谢啊。

0: 好，谢谢啊，没有，这个啊。
1: 是我床幸审的是什么情况呀？他的脊柱需要二次手术，主任们看过片子了。不是，我是问你，他是邢克磊的前任啊？
2: 什么东西？
1: 邢克磊的前任？
2: 邢克磊没有前任，他是邢克磊恩人的女儿。
1: 那奇了怪了，今天一下午整个病区都在传，说邢克磊的前任住进来了，而且是你接手的。说人家果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好上了。过了那么多年，邢克磊还出手相助，不止他帮忙，还有他的现任，也就是你，也亲手相助呢。
2: 谁传的？你跟我说，我找他们去。
3: 连保洁阿姨和护工都在传，你找谁去啊？
2: 真够闲的。
4: 我不高兴了。
3: 嗯，
4: 我要吐槽邢克磊，
3: 吐。

0: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气儿已经很不顺了。咱今天别把这个聊清楚，来说。
1: 就他，他说他住在他姐家，耽误他姐这个大龄女青年谈恋爱，然后假装自己很虚弱，让我心疼，然后搬回来住，这个也就算了，对吧？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呢，就更奇怪了，就是沈队长对。

0: 就是，就是憋屈，你知道吗？让我扎你一下，或者就是憋屈。
1: 我知道，就是好像他没说什么，句句在戳你。
0: 对，
1: 你仔细回想那些话吧，他就是为了让你不爽他才说的，他就是想让你生气，是不是？
0: 答对了，这位观众。
1: 那姐姐呢？
0: 姐姐。姐姐没什么问题，姐姐挺文静的，跟我说话也不多，她就是反正每次，她每次行个磊一出现吧，她就特别容易出状况，但这也不能怪她，她毕竟是病人，病情不能控制。
1: 谁说不能控制了？你知道他真的假的呀？我分析，绝对是故意的。
0: 跑偏了，跑偏了，不是吐槽他俩，是邢可磊，是邢可磊，
1: 邢可磊。
2: 你知道现在整个医院传得我流言蜚语，乱七八糟，说我是邢可磊的现任，沈佳凝是前任，但人家呢青梅竹马，一直感情都特别特别好，从小玩到大。然后现在我这个现任呢，还要帮这个前任来看病、照顾啊什么什么的，就你这。剧情很老套呀，这什么呀？
3: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造得了啊？还有什么呀？接着说。
4: 我不说了，我
1: 上厕所。
3: 别，
4: 我可帮不了你啊，看你自己表现。
5: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4: 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多少啊，但是站在米卡的角度，我肯定不客观。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大队长你，感情这个东西呢，它再好，也经不起折腾和误会。当然，误会很容易被解开，但是吧，它总归是像鞋里的石子儿，虽然你可以把它倒掉，但是硌着脚了。人还是不舒服的呀。
5: 哎呀，怎么办呀？
4: 那你自己看着办，我撤了。
5: 您就是专门来听八卦的。
4: 也不是，我本来也想吐槽一下我自己的事儿的，但是觉得他说出来的更精彩，我那个就很一般般了。算了。我们姐妹时光结束了，
1: 我就不打扰你们啦，
4: 我走了。
3: 拜拜。
0: 我夏姐走了。
3: 啊。医生，明天我就去医院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以你对女人的这个了解程度，挺难解决的。没事儿，算了吧，就是跟我夏姐唠叨唠叨。
3: 不行，我的锅我来呗。
0: 好的。
1: 换鞋。

哎，啊，在医院呢，咱们沈队女儿出车祸腿受伤，来找我帮忙。你也知道，沈队对我有恩，这忙我不可能不帮。正好米卡也在医院，就帮着联系了一下手术。他跟你说，也不知道谁嘴这么碎，非得说这个沈佳明是我前女友，把我们仨关系说的特复杂。是啊，现在搞得我跟米卡的关系也特别尴尬。哎，不重要，希望他这个手术赶紧做完，顺利结束吧。啊，行，知道了，挂了。

0: 原来是这样的，我就说嘛，邢队长不是那样的人。这么说，这个李大夫人还真的不错哈。
1: 不错，真的不错。
2: 进，嘿，来了。啊，邵医生，我想问一下那个沈佳宁的手术安排呢？
3: 还真是正想找你呢。这如果你们很着急的话，可以加个班的。
2: 确实是有点急，因为我马上要回去进行封闭的集训。我想回队里之前把这事儿都处理明白，这样米哈压力可以小一点。
3: 对，你这么安排挺好的。其实说实话，最近呢，这院里边还真是有一些声音不是特别好听。不过我观察了，米卡这情绪管理还不错，进步了。周二、周这样吧，安排在周三下午手术好吗？
2: 可以，可以，谢谢。
3: 客气嘛，
2: 先走了。

0: 哎，小小，受伤人呢？
1: 医生他的检查加手袋就去了。
0: 哦，让米医生。
1: 米卡去院办送资料了。
0: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一声，就说事已办妥了。米医生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
1: 笑什么呀？
0: 那个一句不能少。
1: OK。

0: 喂，
1: 兄弟，
0: 哎，
1: 好队让我问问你手怎么样了？这周末你休假能结束吗？
0: 我没什么事儿吧？沈佳宁周三手术，手术完我就回去。
1: 好嘞，挂了。
0: 好，挂了。
2: 你知道吗？15床那个姓沈的，根本就不是邢队长的前女友，他只是个投靠来的亲戚，还装着一副在医院有人的模样。你听谁说的呀？是邢队长自己说的呀，说她是恩人的女儿，那必须得帮忙。哎，这米大夫也支持他帮忙。这米大夫人可真是好，这邢队长不过只是他的男朋友，这麻烦事都要管。到底是谁先传出来那15床是邢队长女朋友的？不知道啊，好像是从病房传出来的。哦，依我看啊，保不齐就是那姐妹俩自己说的，这就不知道了。
3: 阿姨，
4: 他好像早上来医院，和护工和保洁都解释了咱们和他的关系，摘得特干净。现在所有人都说他女朋友心地好。
5: 看来邢克磊是希望我们尽快动手术。
4: 姐，那我……
6: 你跑什么呀？
7: 我郁闷，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6: 哦，邢队长来过了。
7: 哦，他来看15床的吧？
6: 没见着。15床他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事儿办妥了，米医生请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了。
7: 没了，
8: 这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呢。
7: 哦，辛苦你了。什么事办妥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什么呀？
1: 院办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0: 哦，邢队长来过了。
1: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0: 没见着。事务床的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
1: 你听好了啊。
0: 事儿办妥了，你医生请安心工作，你医生辛苦了。
1: 没了？
0: 这你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
1: 哦，辛苦你了。什么是办妥了？
0: 这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自从他来了以后吧，这层楼的留言就没有了。哎，刚刚我还听两个护工阿姨在说呢，说咱们米大夫呀特别善良，帮助男朋友照顾亲戚也是尽心尽力。哎，反正他们也知道这十五床啊不是他的前女友了。
1: 新海磊干的？
0: 这我不知道，反正他来过以后吧就这样。哦，对了，十五床的手术安排到了礼拜三。
1: 谢谢校长。

0: 去了。
1: 希望你喜欢他，我最亲爱的小夏，一直在你身边的夏夏夏夏夏。
2: 娘，
3: 哎，小夏啊，你怎么了？
2: 我微博上那死变态给我气得太恶心了。
3: 那个人还在骚扰你啊？
2: 我跟你说，
3: 天天换 ID 来偷窥我，拉黑一次换一个，拉黑一次换一个，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夏，那你这几天下班就早回家，然后天黑之前就回去。嗯，要不你就微博先别发了。
2: 我怎么能让一个死变态牵着鼻子走呢？我就应该告诉他，我不 care 他的存在，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

0: 干嘛呢？
1: 你放下。
2: 锻炼呢？
0: 啊。
2: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不在家呢。
0: 哦。
2: 往上看。看我脸。那个手术安排好了，邵主任做，放心吧。
0: 只要他能好起来，咱们俩也算解放。脸红什么呀？见着我就这么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2: 你吊着吧。
0: 啊？
3: 他这个情况不复杂，他检查也做完了，术前谈话也做完了，而且家属都很配合。你今天就多观察15号床的精神状态，让他白天放松精神，好好休息。
2: 好的。15床，你要做手术了，必须要那个量个体温。佳宁。佳宁，你配合一下，量一下体温好吗？啊，我是米卡。
0: 对，
2: 什
0: 么？
2: 不让量体温。
0: 佳宁。
4: 特雷哥哥，你总算来了。
0: 怎么了？
4: 佳楠不见了。

0: 佳楠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中午还好好的，下午他说张医生找他去做手术前的谈话，回来还好好的，还签了字。可是佳楠要是不见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0: 他应该就是出去玩了，他才20岁，有点玩心也很正常。那他还能跑得不响？再说了，现在手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咱们先把手术做啊。
1: 可是要是手术之后他还是不回来，我该怎么办？
0: 那不还有我和米卡呢吗？放心啊，他没事的。
1: 嗯，克里哥哥，我都听你的。
0: 那咱们先把检查做了。
1: 嗯。

0: 又折腾你了，没事儿，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嘛。明天我找一护工，但今天厂长我看着。
1: 这手术后第一晚上是最累的，我陪着你。这个家难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吧？你回来给他发个微信，看看他还回不回。

0: 沈队长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很欣慰的。你别让自己压力也那么大，好吗？有什么事要陪着你呢。
1: 体温没有问题，你好好休息吧。

0: 姐，
1: 你住下了吗？别贪便宜，找那种不安全的小旅馆。
0: 放心吧，姐，我都好。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就是邢克磊拒绝不理那个米卡。
0: 那怎么办啊？
1: 一切都等手术后再说吧。
0: 姐，手术后如果能用手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邢克磊要是给你发消息，你就告诉他，你压力太大了，先走了，让他一定好好照顾我。记得，要替咱爸。
0: 好，我记住了。
1: 手术结果你问他就行了，不要害怕跟他联系。
0: 可是他是特警啊，他会不会查到我在哪儿啊？
2: 电视剧看多了。
1: 行了，就这样。
0: 哎，姐。一会儿手术，你别紧张啊。
1: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咖啡。
1: 好的，稍等。
0: 倪姐手术，你在哪儿？
2: 他能出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他好不好？
0: 为什么要走啊？
2: 可伟哥，我受不了。如果我姐姐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我们俩就不会这样没依没靠的，家里面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4: 克雷哥，你就看在当年我爸照顾你的份上，好好照顾我姐，她太脆弱了，
3: 她之前都不太想好好活着了。
4: 反正你千万要照顾好她，她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怎么样？更着急了吧？手术做的不错，该处理的也都处理干净了，伤口也不大，这观察一下没问题的话就送病房。后面呢就要看他具体的恢复情况。当然有一点，他的下肢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肌肉力量肯定是不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们要多督促他，多下点运动。
1: 明白。
2: 心理重建也很重要。
0: 心理重建。
2: 对，心理重建，
0: 病人得认同他自己有足够的恢复的可能性，相信他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2: 好，了解。
3: 辛苦，
4: 没事。

0: 妹呢，爬得起不来，也就跑了，让我照顾她。
1: 那你怎么打算？
0: 我中午必须归队，那也不能不管她呀。
1: 那就按你说的做呗。
0: 我是不是又坑你了？
1: 你坑我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没事啊，别破破烂烂的。
0: 那明天还是我的，但是有个事儿吧，你也知道，他小时候不是喜欢我，所以他有可能就会黏着我之类的。你放心，到时候我就多担待。
1: 行，我明天跟你一块儿，我搬个小马扎，跟你一块儿担待，好不好？他真喜欢你啊？
0: 喜欢，喜欢我的人多了，喜欢我很正常。
2: 该吃饭了，你碰我！
3: 吃饭了，
2: 不吃，
3: 晚一点，
2: 不吃。
3: 37度正常的，你多休息就是。

0: 磊哥哥，
1: 嗯，
0: 你能不能不走？
2: 不行啊，你也知道，比我有多重要。
0: 知道，但是，要是连你也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你别说这种话呀。要不这样，你先睡，我等你睡着了再走。

0: 带我去哪儿？
1: 哎，一会儿还有个比武的动员会要开。
0: 那我一会儿就先回家了。
1: 很久没有这么累过。
0: 你要不要去我们休息室歇会儿？
1: 哎，在你身上靠一会儿就好了。你真好。
0: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你也不赖。
1: 我知道。
2: 呀呀呀呀呀！你们俩在干啥呢？还让不让他去裸活了？
0: 秀恩爱呢？

0: 夏姐，夏姐，夏姐，
1: 啊，干嘛呢你啊？
0: 我看那个变态有没有跟踪我到你这儿来。不过要是他以为我搬到你这儿来就好了，让秦哥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交给警察叔叔处置。
2: 他还在骚扰你啊？
1: 嗯，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我现在怎么报警啊？他都没有跟我正面交锋。
1: 那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呗。
2: 得了吧，你俩自己都火烧眉毛了，两个人被一个

0: 泱泱的弱女子，弄得黑眼圈都黑成这样了，还有功夫管我呀？
1: 虽然说你说的这话有点吃力不讨好，但是这个沈家的姐姐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0: 那肯定不简单呀！说正经的，你去让我会会那个沈什么
1: 沈佳妮，
0: 立马让她原形毕露！
2: 别别，你别给我添乱，我求你了。
0: 不过呢，她也藏不了多久。
1: 为什么？
0: 那邢克磊不是住到他们特警队去了吗？唱独角戏，唱不了多久的。
3: 我就问你，你说虽然他作归作啊，但是到最后，饭吃不吃？药吃没吃？
0: 该做的检查是不是一个不落全做了，什么都没耽误？那就对了嘛，人家不想死，人家惜命着呢，人家还要站起来跟你争男人呢，那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你知道吗？
1: 你好像说的，
0: 搞了半天，这姐俩是组团来碰瓷儿来了，是不是？
1: 有点对。不过，这个邢克磊不在的期间，我觉得呢，我还是要作为医生把他照顾好，对吧？这是我的责任。
0: 你是圣女吗？
1: 我才不是圣女呢，我没那么高尚，我也不想那么累。但是这不比武吗？邢克磊，那关键时刻，那他不在，我不就得顶上吗？两个人在一起，不就这样吗？
0: 哦，你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你现在浑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1: 真的吗？
0: 你照耀我一下吧，你让我也快点成长起来。来，
1: 你娘去给我煲汤去了吗？她快回来了。
3: 更垮一点，怎么不辛苦？
0: 爱你哟。
4: 现在，来，庄志文他们队啊，最近练得挺狠，上周就开始封闭了。
5: 你放心吧，我对你们也不会心软的。
4: 那就行。
5: 好队没让咱们敌军顶住，咱们得自己立啊。我先等一会儿。
3: 这个到最后就用小火慢慢炖着就行了。然后那个胡椒什么的最后放啊，别太早。
1: 好，
3: 应该差不多。
6: 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7: 我
6: 早就闻见了。
7: 哟，加餐了？
3: 夏姐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放心喝。
1: 来一，
3: 来。秦队长，您辛苦了，您喝汤。
6: 哟，夏姐这手艺可以啊。
1: 行吗？不比波波差吧？
6: 我们家米卡的厨艺就拜托你了。
1: 行，那我今天任务结束了，我就先撤了啊。你别忘了待会儿把火关了啊。
3: 你就走啊？
1: 你当心点啊。知道了，拜拜。
6: 拜拜。
0: 你到了告诉我。
6: 怎么了？
0: 没有，最近有一个变态总骚扰他，然后给他寄礼物，然后送外卖，还知道他们家地址。
6: 要不然让他搬过来和你住。
0: 我跟他说了，他不干。
6: 你尝尝。
0: 你多喝点。
6: 跟我客气什么？
0: 你急。你也累我，
1: 就是的。
6: 我再给你尝一口。
0: 你快喝，不是你快喝完，喝完赶紧睡觉啊！
6: 急训几点就睡觉？
0: 急训累了，快点。
6: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我帮你尝一口。
0: 没事。

0: 看你吃，主要你长得帅，不是他们的问题。
1: 立行啊，立行啊，你过来。

0: 思念分一半，比较容易承担。
1: 赶车会队里不能陪你吃早餐，车费吃任何，还有我说心疼。

0: 报告队长，我们普通一队集结完毕。报告，有什么胖？报告，并没有，可能肿了，报告完毕。过得很舒坦啊！我回来，就说明你们的好日子结束了。这一次比武，我们一定要取得比去年更好的成绩。现在这个太阳正好，来，我自己小时。
1: 是。

辛克雷回来了，还是之前的辛克雷。他手的问题，我知道。他只要是跨过这个坎儿，这是最重要的。这次比武。

0: 挺好的。
1: 没事，挺好的。
0: 怎么样？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1: 没力气。
0: 你不能总这么躺着。

0: 下肢产生血栓，你得尽早下地扶你走一走，对你恢复有好处。
1: 那等克磊哥哥来了，让他扶我走走吧。
0: 他封闭比武集训。
1: 什么？哎呀，
0: 没跟你说啊。
1: 不过这几天我调了班，都值大夜，白天晚上我都在外面。
0: 你别着急，吃点东西，等我有空了，我扶你出去走一走。
1: 辛苦米卡姐姐了，我想休息了。
0: 好。
1: 克磊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0: 比武加集训，怎么着，10来天吧。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这十五床啊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也不做，这要抽血伸手，要打针翻身的，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哼唧都不哼唧。我觉得吧，就是邢队长不来了，这戏啊没观众，哼，没人做了呗。哎，这下好了，咱们米医生啊解放喽。

0: 是不是有一点感觉了？那就没问题，证明你手术是挺成功的。
1: 别有太大负担吧，多笑一笑，放轻松点啊！没事就站起来。对啊，站起来你走一走，很快就恢复了啊！你像扶着这块，扶着这块都可以，是吧？
2: 人丢在这儿，没想到我一走啊，就没人管他了。
3: 怎么没人管他呢？我就是来准备推他下楼转一转的呀。
2: 我来吧，我姐还没原谅我，我得多做点事儿，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在意她。姐，
3: 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4: 小夏最近被骚扰了，你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4: 最近老有人往他办公室里面寄东西，还往他家里面寄，挺烦人的。我跟米卡都劝他了，让他跟米卡住一阵，但他不听了。
5: 不行，训练结束，我得去看看。这种人知道了地址，一般都会去现场的。
4: 嗯，行。

哦，对了，我今天看你训练手有点抖，怎么样？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所以这个训练的节奏也得把控一下。到时候比武也得出个方案，也得保护好你，不要因为比武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恢复。嗯，我知道。

0: 好意思，
1: 请问七号楼是这边吗？
2: 七号楼在那边。
1: 谢谢啊，阮清夏。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
3: 哎，
2: 别过来！
3: 你专门还为我学了这个？
2: 你别过来！
3: 你对我太好了吧？李爸，我来帮你。
2: 你别过来！
3: 我来帮你。
2: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3: 别怕，我只想亲亲你。让我。
2: 你别过来！
3: 别怕，别怕！
2: 别过来！
3: 别怕！
2: 别过来！
3: 我只是想亲亲
2: 你。别过来！
4: 哦，什么人？为什么要动呢？
3: 我是他粉丝，我是假扮变态来吓唬他的。
4: 少废话！
3: 请你，
0: 等一下，没事吧？
3: 请你，
4: 少废话！
3: 我是假扮变态。吓唬他的，哎，别啊！
2: 你混蛋！你混蛋！你混蛋！你混蛋！

0: 行吧，这些。
1: 没事。
0: 走吧，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我先请你吃饭吧。你刚才救了我，我应该感谢你。
0: 哎，不用。
1: 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0: 邢头磊跟我说了这事儿，我们俩一商量，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又知道你家，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
1: 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我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太变态了。
0: 猫吉拉？
1: 你不知道，就是一个玩具，是一只小猫，大概就是长这样。
0: 是这样的吧？
1: 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呀？
0: 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
1: 啊？
0: 没事，已经过去了，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
1: 你给我寄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你都不认识他，而且，你上哪儿买的？那个很难买的。
0: 那个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不是，小夏，哎呀，你怎么了？你别生气，不就是个猫吉拉吗？猫吉拉玩具，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别，
1: 孟波，你是不是喜欢我？
0: 我是，我喜欢你。
1: 为什么不早说？
0: 是我的不对，我的问题。
1: 你改吗？
0: 我改。我现在就改。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

阮清霞，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你能做我女朋友？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

0: 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2: 快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0: 重视起来，
1: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0: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

0: 明显，只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可
1: 的。
0: 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是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

0: 信息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
1: 嗯。
0: 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1: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

0: 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0: 在户外遍地作业现场，记者看到遍地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1: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0: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2: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0: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八月一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4: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5: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4: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6: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队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4: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

0: 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1: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0: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2: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0: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背景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3: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4: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八一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0: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5: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0: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6: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7: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

0: 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1: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0: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
2: 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的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训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公安铁军的四个铁一般是什么？
1: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0: 不错，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而比武是展现平时的训练。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演习。 都应该拿出我们猛虎队最高水平。
2: 少将有我，这虎必胜！少将有我，这虎必胜！
0: 出发！
2: 是。

0: 别看。
1: 邵主任，
0: 这怎么了？怎么没了魂儿似的？
1: 连着熬了两个大夜，现在黑眼圈都重了，人家就是熊猫本猫。
0: 说个正事儿吧，之前叶小满去的那个研究所呢，想招一个实习生，回去学习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这是资料。
1: 真的假的？我当然感兴趣了，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
0: 啊。要不然呢？我在这逗你玩啊？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课程。当然了，这是我主观的意见。
1: 您的意见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谢谢邵主任。
0: 就谢谢啊。
1: 我请您喝咖啡。
0: 喝多少啊？
1: 买一辈子的咖啡。
0: 哎呦。

0: 什么？
1: 姐，他跟他们那个主人讲话，嬉皮笑脸的，公共场合都敢那样，说不定两个人真有什么呢。
2: 真不简单啊，跟邢克磊在一块儿，还搭着主任。
1: 哎，姐，我忘了问你了，那邢克磊真这么绝情，这两天都没来？
2: 不知道，我怀疑是那个米卡搞的鬼。我真是小瞧他了，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大姐，扮主持冷糊。
1: 肯定就是他，那邢克磊好好的一直陪着你，怎么就突然不来了？要我说，咱们就趁邢克磊不在，给他点苦头吃。
2: 能给什么苦头吃？他工作挺好的，根本挑不出任何茬来。

0: 不然我早投诉他，至于等到今天？
1: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看来恢复的不错，我运气真好。
2: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了，
1: 一会儿赛场上见。
2: 赛场见。
3: 你怎么后知后觉啊？
4: 哦，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看中招人啊。
3: 不是，你今天又成为这层楼留言的女主角了。这回可不是说你和队长，是你和主任。
4: 说什么了？
3: 哎呦，我穿的可离谱了呢。说主任对你特别好，你们私下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4: 是有病啊！
3: 你先别着急，你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4: 我得罪人？我得罪谁啊？
3: 比如。十五床，
5: 十五床，普通呼叫。
3: 这是说啥来啥，
4: 我去。
3: 十五床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今天还输液吗？还有几瓶啊？
3: 今天没有了。
6: 我姐睡不好，米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3: 又没睡好，那是入睡困难还是频繁醒来啊？
6: 谁还数睡了多久啊？反正就是不好，特别糟糕，很影响恢复。要不你给换个单人病房吧。
3: 这个我需要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空床。
6: 查查查，从我们住院第一天就说查，到现在都没有，这不欺负我们不知情吗？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们演戏呢？
3: 我看了一下，他今天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你扶着他下楼转转吧。
6: 哎，他真是把咱晾着了，
7: 人家真是品出来了，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该干嘛干嘛去。
6: 邢鹤磊要回来怎么办？他会告状吧？
8: 我们也会告状啊。

0: 我们俩打一场小游戏吧。现在我这状态，不玩战术，赢不了。
1: 鬼，你没有要求争取最好成绩，但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0: 你怎么还来食堂啊？
1: 我怎么不能来食堂啊？
2: 别过去，人多，都传到我们急诊了，说你跟主任拉拉扯扯的关系不一般。
1: 这不是真的。
2: 我当然知道那是谣言了，可他们不知道啊。

0: 那边买包子的一半都在船呢。
1: 站在这儿聊啊啊！挡路。
0: 主任，你怎么买这么多？
1: 红烧羊肉一起吃。
0: 好。
1: 你呢？
2: 我不排队买包子了，走吧。
0: 我去买点喝的吧。
2: 好。
3: 好，谢谢。
1: 哎呀呀！
2: 看出来了啊！
1: 你说呢？想怎么办？
2: 澄清一下呗。
1: 刚才不是不怕吗？还说要买包子吃。
2: 两回事儿，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让这种事情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1: 那想怎么澄清呢？
2: 没想好。少纯，您说。您要有一个正牌女友带过来到医院里转一圈，不就什么都没事了吗？嗯，
1: 先吃饭，吃饱了之后给我买半斤包子拿上。
2: 我还要买啊？
1: 照我说的做这事儿。
2: 啊，
4: 来喝点这个。来，
5: 谢郝队。
4: 最近你们的伙食不错，来，喝点这个。
6: 呀，都是我的了。
7: 首长，你只要一来，我们就羊肉多喝，你以后一定要常来。
8: 他吃这方面天下第一。
5: 那你还喝？
4: 最后一个下午了，团体就好看了。比到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成绩不相上下，看来是一场决胜负。我对猛虎很有信心。
9: 我们也有信心。
4: 好，加油。
9: 加油！
10: 哎，兄弟，这团体赛跟个人赛是连着的，你这手行不行？
5: 先拼团体吧。

0: 上次再见。啊，
1: 这是上层正财女友吧？好漂亮呀！哎呦，
2: 那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呀！
3: 你忍俊不禁的干嘛呀？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吧？
1: 知道啊，来看看传你谣言的源头啊。
3: 要不说你聪明吧，我呢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话米卡可以专心工作。
1: 你不用专心工作吗？
3: 你觉得呢？
4: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邵雨涵跟米卡没事儿，说人家正牌女友来了，好像还跟米卡关系特别好。
5: 这米卡是有三头六臂吗？说什么都能化解啊。
4: 柯瑶姐，
1: 柯瑶姐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啊，我们怕麻烦你，就没让柯里哥告诉你。你看我姐，
6: 柯里确实没跟我说。这儿的邵主任是我大学同学，我今天正好来见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啊，
1: 谢谢柯小姐。
6: 佳宁，你好好休息，现在的康复手段特别多，邵主任说了绝对没问题。
1: 嗯，谢谢柯小姐关心。
6: 养身体呢一定要遵医嘱，心里少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儿。你好好休息。
1: 嗯，柯小姐说的对。
6: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嗯啊，柯小姐再见。
1: 柯小姐再见。
4: 什么来看同学啊？肯定是那个米卡告的状。这个女人，没想到真的这么不简单。连邢哥要不待见我们这事儿，他都知道了。

0: 现在宣布，团体第一名，猛虎突击队；第二名，黑豹突击队；个人射击单项第一名，庄志文；第二名，刘越；第三名，邢克雷。
1: 才知道你受伤的消息，今年不算，
2: 今年当然算。你是个可敬的对手，来年再战，
1: 来年再战。哇！
3: 队长，你太牛了，我们团队能拿第一全靠你啊！
4: 哎，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挨着比，咱们行队是唯一一个连着比赛的人。
3: 哎，行了，哎，放我下来，我还有事儿呢。
5: 快，放队长下来，他老腰不行，一会儿好队请大家吃饭。
0: 行队都比完了，还有什么正事儿啊？
3: 你懂什么呀？
6: 我们行队这几天都没跟米医生报道，
3: 就牛嘴是吧？
0: 我打个电话。哎，姐，怎么了？
7: 勇士比完了吗？
0: 啊，我跟你说啊，我拿了。
7: 你拿了第几？晚点再说。晚上回家，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怎么了？没事吧？家里有事儿，我先回来吧。
1: 怎么了？没事吧？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了。你带他们吃饭啊。
0: 行。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我当然着急了，不找你找谁啊？
0: 怎么了？
1: 你为了报答对沈队的治愈之恩，把那解药现在留下来治病。他俩现在粉末登场，在医院里各种折腾。找米卡的茬不说，还在那儿编邵雨涵跟米卡的绯闻。米卡
0: 也没跟我说呀。
1: 说不说不重要了，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说他们俩呢？要是别人的女儿也就算了，偏偏是你们沈队的女儿，把他俩弄走。
0: 你又不忍心留下来，两个人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不是这事儿吧？要不然你上。我上哪儿？不是，也不光有我这层关系，那个沈队不也是咱爸的朋友吗？你出个面子，那。 那俩女孩我那样，我也不太方便。好好求你姐，求求你。嗯。我给你吃个开心果，你开心一下。来。哼。
1: 我想想吧。
3: 呼叫，怎么又干了呀？有完没完？这十五床也不知道怎么了，两分钟按了5次铃，去了都是没所谓的小事儿。
4: 十五床普通呼叫。
3: 哎，你别去，他们找的就是我，我不去，就是找的是你，你才别去。
4: 疼死，叫医生啊！
1: 医生，管床大夫，管床大夫呢？管床大夫怎么还不来啊？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说话的呀？十五床家属，你们两分钟之内摁了5次铃，我们每次都到了，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发生，你们在干扰我们工作，知道吗？
3: 那我姐姐难受，可怎么办呀？快点吧！我刚去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走吧，嗯。医生，快点，救我姐！姐，
1: 怎么了，佳宁？
3: 她怎么了？你站在这儿都看不到吗？怎么当医生的？
1: 您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小小，叫主治医师。我叫沈佳妮。还清醒啊？就是头疼是吗？
3: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姐都这样了，不检查不给吃，药不打针的，连个单人病房都不给联系。
4: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来探讨啊！
1: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胡编乱造呢？
3: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你自己看不到吗？
1: 十五床家属。 病人的头痛症之前已经诊断过了，是应激性头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诊断有问题的话，和你们的主治大夫再商议，也许可以把检查的范围从神经外科扩大到其他科室，让其他科室的医生也来诊断一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主治大夫也提醒你了，病人需要静养。沈佳楠，你作为病人家属在这里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对你姐姐的恢复也没有一点好处。
3: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做错了是吧？
1: 那你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嘿，说不好说话。就是你，佳楠，我疼死了。你现在是头痛的特别厉害是吗？那我就叫主治医生来给你开一点类似于杜冷丁这样的止疼药，你必须保持平静，要不然对你的头痛没有好处。还有，现在的确没有大人房，这个我得道歉。 但是我必须按照医院的流程走。
3: 你给我滚开！姐，
1: 小小，给保卫科打电话。
3: 好。

0: 保卫科，这里是省外住院部三号病房15床家属情绪极其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我们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请你们赶快派人把他带走。好。
1: 好啊好啊，来来来，让你们医院人都过来。
2: 沈佳楠，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邢克磊是我男朋友，你们是他恩人的女儿，你们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帮你们理所应当，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不知好歹。我不生事儿，但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再欺负我，我也不会再让着你，如果你再给我造谣言，下一次我叫来就是警察。
1: 你吓唬谁啊？我克磊哥就是特警，你叫他来啊。
3: 好，我让他来，我就不相信法律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在这里的病人家属还有我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你要想说你就给我站在这儿继续说，我不拦着你。你走。
1: 哎哎，
4: 行了，你回，
5: 这家人素质太差。
4: 你还干嘛去啊？找张主任给他开不稳定啊。
5: 不是，你都知道他是装的，你还去？
4: 他是不装的，让他主治医生判断。
5: 行啊，这什么样啊？
6: 十五床家属沈佳楠是吧？跟我们走。
1: 哎哎，
6: 跟我们走。
1: 哎，干嘛呀你们？
7: 哎，
1: 干嘛
7: 呀大哥？
1: 我又不认识你们，我跟你们走什么呀？
7: 哎，
1: 打开了，打开了。
6: 警察支持。什么情况？
8: 大人，
1: 大哥，我们俩没事。
6: 你别跟我说，
1: 你们放开，
6: 不要跟人吵了。
1: 克磊哥，克磊哥，你总算来了。
8: 怎么回事？
6: 明医生打电话到保卫科，让把扰乱秩序的病人家属带离病区。
1: 我没有。
8: 干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干，
9: 什么都没干。佳楠就是情绪激动了点，说话大声了点。
5: 岂止是大声了，说的太难听了。
9: 你说什么呢？
5: 说米大夫不管病人死活，就靠到处搞男人在医院里混。
1: 我没有。
10: 别吵吵了，保安同志把他带走吧，该处罚处罚，该教育教育。
1: 克磊哥，他
9: 替他开除我们
1: 宿舍也不了了。克磊哥，
9: 求你妈。
11: 沈队要是知道你们现在这样，得有多伤心。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好自为之吧。
10: 克磊，你到外面等我。
1: 克磊哥，
9: 克磊哥哥，
5: 保安同志吧，交给我吧，谢谢你们。
6: 来，大家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0: 你们心里琢磨什么，我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能。邢克磊对你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也不必费力气拆散他跟米卡了。就算没有米卡，永远都不可能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你就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做康复治疗比较方便，费用我来出。还有你，工作给你找好了，回去培训上岗。沈队生前对克磊不错，所以你们遇到困难，我们该帮一定会帮，但请你们二位不要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米卡对于克磊非常重要，也不要再挑战我跟克磊的底线。
12: 医生，
13: 需要先帮我拿回办公室。
12: 好。
11: 稍微先走吧。
12: 没事儿。
11: 口是心非。
12: 啊。都安排好了吗？
11: 交给我姐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现在变成这样。总之这段时间对不起。
12: 哄哄我。
11: 哄哄你。哄哄。
12: 结果怎么样？
11: 第三，
12: 可以啊。
11: 嗯，
12: 那下班休息吧。
11: 行。
12: 那我先走了。

0: 欢迎光临。
1: 今天敞开了吃，你最好能吃成就像年夜饭里边那个胖丫头那样。
0: 坐。
2: 服务员点餐。
0: 你好。
3: 在我有限的胃容量里，我到底能吃多少好吃的？
1: 想吃什么都点，吃到我上。
3: 就等你这句话。好，这个，然后这个，
0: 好，
3: 还有这个，
0: 好，
3: 这个，这个要两个。
4: 哎，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
3: 哦，不是，都是我吃，我吃不下了他才吃。
1: 对，我吃剩下。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对，
3: 谢谢。
0: 哎，你看他们吃饭都得先拍张照片，要不然咱也走个形式。我拍你。
3: 你看。
0: 好。
3: 我们俩一起拍。
0: 行，
2: 要不要修一修啊？
0: 能修了吧？
5: 这已经很完美了，我看。
2: 很完美吗？
3: 哎，等会儿啊，电话。夏夏，怎么了？
6: 米卡，你在哪儿呢？我能来找你吗？我现在非常暴躁，极度需要人说话，我要爆炸了！我现在打车去你家。
3: 你怎么了？那变态又怎么回事啊？不是这。他们不比武结束了吗？舒文波呢？
6: 别跟我提舒文波，我必须现在马上见到你，立刻。
3: 好，好，好，好，我们在外面吃饭呢，我马上打包回家。走吧，小夏找我有事儿。
0: 怎么了？
3: 肯定是跟舒文波有关。哎，你服务员刚才点的餐打包。
1: 啊，好的。
3: 这顿饭我非得让舒文波给我赔回来。
0: 这小子。
7: 看来这个舒文波恋爱方面的业务确实还差点意思。
2: 哎呀，这菜热的颜色都变了。你今天怎么在家呀？今天不是周四吗？
7: 就是休假。
8: 休假？休假他还拒绝我？你说他为什么呀？我
3: 吃东西，
8: 我不吃，我气死了。
3: 这挺多说明呢，这个舒文波吧，他的确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什么经验。
8: 啊，那邢克给还说他是第一次呢。
7: 那我就是第一次啊。再说了，这世间能有几名我这样绝美的男子？
1: 怎么了？
2: 你能帮我夸自己，真是不遗余力啊。
3: 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有没有心情好一点啊？快快快，吃东西啊！
8: 嗯，又怎么了？
7: 为什么舒文波这样吧？我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还你一个颜值、智商、情商三高的男朋友。
3: 嗯，行吧，放心点吧。哦，带他去治他啊。
0: 放个假，我充电能牌吗？

0: 您好，您的咖啡。
1: 谢谢。
0: 不客气。
1: 知道干嘛来吗？晚上回队里，我打你的车。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往好批评我了。
0: 问一下啊，

0: 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没干嘛呀，这个电影是爱情片，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座位也很好啊。
2: 谁问你这个了？干什么了？有没有牵手？
0: 那你买了几桶爆米花啊？
2: 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
0: 是这样的，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吃，懂了吗？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后来比武结束后，你又干什么了？
1: 庆功宴结束以后，我就跑出去约小夏吃晚饭，小夏可高兴了，她说随便吃点，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我说太晚了，那肯定也想休息，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肯定会感冒，我就说赶紧送她回家。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出来的时候，人没了。
2: 不是你这么怕他冷，你怎么不带他去蒸桑拿呢？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别跟你笑了。
2: 就这么跟你说吧，全做错了。
1: 哪儿错了？
0: 你甭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错了。
1: 我，
3: 哎，正好，外边下雨了，
2: 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赶紧来把伞，去接小夏。
1: 好，好，好，
0: 赶紧。
1: 现在。
2: 赶紧的，快点，
0: 走吧。哎呦，
2: 我的天哪！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
0: 宝？哦，变废为宝。
2: 哎呀，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
0: 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
2: 照这情况，我还真得关注关注，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
0: 这个样子很像队长啊。
2: 是吧？
0: 是吧？买了两把伞哈。
1: 我们两个人啊，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我回队里打一把。哦，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那我就再去买一把。
3: 给我坐下，啊，
2: 伞给我，走吧。
1: 啊？
0: 接小夏，快下班了。
1: 啊，行，那我走了。
0: 走。
2: 真是块木头，我的天哪！但我觉得吧，他可能就是慢热，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0: 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说小夏，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全台的人都能看见，这多高兴啊！
2: 我怎么觉着不一定？

0: 哎，
1: 小夏，
2: 最近有不高兴吗？
0: 小夏走路真快啊！
2: 不挤洗手间。
3: 你又干嘛了？
0: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3: 你怎么打的？
0: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面，我在伞外面。怎么了？
3: 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吗？
1: 或者这样？
0: 哦，就这样。伞小，万一你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
4: 没有万一。
0: 啊？
3: 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一眼。

0: 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生活，那你干什么？哦，是这样啊。还有啊，
1: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0: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2: 哦，我明白了，队长。
3: 真明白假明白，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3: 不要。
0: 要的要的。
3: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的挺快。
0: 青出于蓝，那以后我也这样。
3: 我不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哎呦，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又发现了，小夏走路真快啊！你需要经费？你又干嘛了？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
1: 你怎么打的？
0: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
2: 怎么了？给你一把伞，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
1: 或者这样，伞小，万一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没有万一。啊，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2: 你看什么？哦，是这样啊。哎呦，我觉得他还没明白。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他去做。你给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3: 哦，我明白了，队长。
2: 真明白，真明白了。
3: 包括家了。
1: 我送你。
3: 不要。
1: 要的，要的。
2: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的挺快。
3: 青出于蓝？以后我也这样。我不行。<笑>
2: 哎，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
1: 我们的饭被他们俩搅黄了，咱还有2天假，要不然出去玩。
3: 我明天上班。
1: 后天。我觉得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好像挺难的。也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之前郝队跟我说过，我还没在意，但现在看来。
2: 真是这么回事。后天我们去海边吧。
1: 好。
2: 那你明天在家拖地、洗衣服、收拾东西，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
1: 收到。

0: 来，嗯，什么？哦，这是一个老病人的，嗯，资料输入一下，主任安排了下周手术，你把术前检查给开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西塔，过来帮帮我们呗！
1: 怎么了？西塔那病人死活不出院。

0: 哎，好的。
1: 看来有点事跟你交代，你现在来队里一趟。
2: 李大夫，就是你说的最清楚了，我就信你。我马上就让老伴上来收拾东西。
3: 奶奶，你刚刚还说爷爷腿摔断了，来不了呢。哎
2: 呦，就不跟你们说实话，我就爱听李大夫的，他说了我就信。
3: 那，那就让大爷上来，然后去办出院手续，好不好？
2: 好，好，好，马上我就打电话，现在就打。这米医生说了，我一定要听。
0: 请进。
4: 今年这茄子是漂亮。
0: 克雷。吴克明，鹿城人，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
5: 他已经回到了鹿城。
0: 你看，
4: 是个狠角色啊。所以刑警需要我们支援吗？
0: 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在闹市区。
4: 明白了，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嗯，
0: 你们赶快集合上车，先往
5: 鹿城，
0: 路上可以讨论。
4: 好，明白。
6: 队里今天有事儿，不回去了。
4: 丽卡，你先下楼吧。
7: 哦，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
4: 我有点事儿，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推销，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快去，越快越好。
7: 哦，知道了。
4: 哎，记得提醒主任，下午还有会议。
7: 好的。
8: 米医生在哪里排队啊？
7: 这里，你在这就行。
8: 谢谢米医生啊。
7: 不客气啊。
9: 都有3%的，口服滴注都行，去吧。
7: 少主，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小丽让我来的，送病人命令。怎么回事啊，局长？
9: 有一病人家属到急诊了，咳嗽的厉害，有发烧症状，后来得知是刚从中东回来，疑似是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已经通报疾控中心了，急诊暂且封闭。
7: 封闭了？
9: 封闭了。你运气好，只能在这陪我。
7: 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9: 有一颞叶血肿的病人需要手术，现在这情况只能在这儿做，本来想借陈涛来做，你来了做个助手吧。
7: 好，
9: 了解情况。

0: 陈涛，病人的基本情况。病人85岁，在加州摔倒，入院时已经昏迷。根据
1: CT 显示，急性脑内血肿，位置在颞叶前端，中线结构偏移。双侧瞳孔反应还可以，但是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血管脆性大，病情变化快，所以需要立即手术。
0: 尼克，我们做什么手术？
2: 颅内血肿清除术。
1: 手术不复杂，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 但是急诊的环境比较复杂，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肺炎、脑水肿，或者是颅内感染的危险。
0: 急诊至少要封闭24个小时，具体时间待定。术后你负责监测病人的情况，麻醉师准备好了，进去吧。

0: 行队到了。徐队，开门。我介绍一下吧，这是特警队的刑队长，这是我们刑警队的徐队长。哎，
1: 你好，
0: 秦队，你好。啊，这是我们队文波、文静、罗婷、林念。啊，大家好，请徐队，那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对不起。
0: 你们之前应该看过一个，吴克明，长期混迹在东南亚和广西边境一带，倒卖枪支，以供毒品。 2年前，广西警方有过一次针对他的抓捕行动，在抓捕过程中，他持枪拒捕，打伤警员，造成疑似以伤。所以这次收到他回路程的消息，我们立刻向省里申请汇报，请求支援，这才把你们特警队请过来了。
2: 他这次为什么回国？
0: 目前还不清楚。先前呢，是广西警方收到他回境的消息，以为他是要回来做一票生意，结果跟了大半个月，他随即又消失了，没有踪迹，以为他又出境了。 这碰巧呢，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这小孩呢，说钱不久跟一个叫黑丝的人弄了台车。这吴克明早年在陆城混的时候呢，这黑丝呢，就是吴克明的心腹。这小孩说，这黑丝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在陆城，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丝叫他大哥，所以我们猜呢，这吴克明已经悄悄地潜回了本市，具体要做什么，我现在不清楚。还有。 对面这栋楼的305室呢，是吴克明父母的家。他父母呢已经去世多年，哎，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附近。现在这套房子呢，几年前已经租出去了，里面现在是租客。
3: 租客的信息查了吗？
0: 啊，查过了，在这边，请。是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这女的呢，做点淘宝生意，卖点衣服什么的。 这小孩呢，快6岁了，在附近的幼儿园读大班。这女的叫向露露，外地人，搬到对面已经有4年多了。查过她所有的资料，没有什么特殊的，跟吴克明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基本可以排除是涉嫌嫌疑。
4: 妮可，
5: 嗯，
4: 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在这值班，照顾病人，岁数大了容易出问题。
5: 好，我估计是没辙了。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开，
4: 没事，留你啊，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半小时也成，赶快去。
5: 那我真去睡了。
4: 丽卡，别晕着了，赶快给巡科来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别让他担心。
5: 我一天没拿手机了，我都不知道他找没找我。
4: 用我的。
6: 接我呀！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5分钟再打吧。你一打我也想起来了。看见了吧？我正吃着呢，今晚不能陪你吃了，关禁闭了。
4: 先欠着，通通欠着，一共7顿了，不急。这辈子很长呢，慢慢还。成，
6: 我慢慢还啊，慢慢还。
7: 我先去看病人了啊，您再歇会儿。我先回他办公室了。
4: 我3个小时以后替你啊。
7: 啊。
4: 吃点东西。
7: 知道了。先做这个检查，等报告出来通知我。好的。

0: 他这次特意回来，有没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忌日什么？
1: 六年前他父亲过世，四年前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他不像是那么有孝心的一个人。
0: 你们监控有拍到过这个车吗？
1: 找到过，但车牌已经换了。我们市里面这个车型特别少，所以才判断出来。
0: 有吗？我要看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黑三下手。

0: 手机都关机了吧？
1: 进来就没开过。
2: 赶紧找邵主任 ，NICU 二床的病人需立即手术。
3: 你先去手术室做准备，我马上过去。
2: 好。

0: 定好了。秦队，这是我们队里小张。
1: 你好，
2: 小张，把里面情况给秦队说说。
3: 黑三还在里面打牌，这里面打牌的全都是周围的住户，我们怕有新面孔进去会让他产生怀疑，所以就没有派人进去。
1: 几个住户？
3: 两个，这里一个，后面窗户外面是个巷子。
1: 文波，
4: 你和徐队守前面，
1: 罗婷带人守后面。
5: 是。
1: 李念、文静、小张跟我进去。
6: 明白。
1: 好，出发。

0: 说，你们三个能不能喂张牌啊？每次跟你们打，我输得精光哎。
1: 呀，你为什么怕你没牌，天天？
0: 哎，我跟你讲，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买口红啊。
1: 我他妈还赢了，你不就买口红？
2: 哎，能是吧？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你们又不给吃不给喂的。
4: 姚金，刘，干什么呢？出去！
5: 扫兴！
0: 啊，有人了。
2: 没地儿啊。

0: 这儿有地儿哎。
1: 哎，就有位置啊！来这儿打，来这儿打。
0: 这儿怎么样？
2: 行行行行行。
3: 好啊，
0: 好啊。

0: 我发誓，我就给明哥弄了辆车而已，其他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怎么联系的他？
2: 是他联系的我，我没有他电话。完事之后，他也再没联系过我。
3: 这吴克明简直就是泥鳅。
1: 我，
4: 他这么谨慎，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3: 可惜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少了。
1: 那你们见面是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说的越仔细越好。
2: 我们约的是13号晚上8点半，他让我把车停在小香码头背面那个空地上，钥匙放在手套箱里。警察同志，我以前是跟过他，但是后来他去了南方，我知道他干的都是大活，我都不敢去沾他。
5: 立刻调13号晚上小港码头附近7点到9点所有的监控。
4: 八点半的话，那边人多，
5: 很多，都是摆摊的夜排档，全是附近的工地人过去吃，一片都是，监控少，路灯少，不好找。
1: 那辆车开走以后，他有没有换车牌？
2: 那我不知道，车是底下小孩弄的，我自己都没去。我告诉他们，把车往那一扔就算是。
1: 他有没有透露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次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2: 他没说。
4: 他在撒谎。
1: 你也知道他身上背的可是大案子，如果你有什么知道但是不说的，如果等我们抓到了他，可要对你从严了。
2: 我隐约听他提了那么一嘴，
0: 他说
2: 20号以后就走，而且身上应该是带着家伙的。
4: 20号市里有什么活动吗？我立刻让他们查一查20号市里面有什么重大活动。

0: 哎，啊！队长，你刚才眼睛里面有杀气，
1: 队长眼睛有杀气，高速千万回合。
2: 哦，出去啊！
3: 有人来找吴克明了，我看看。
4: 那是他姐姐，是来他这边唯一的亲戚，只负责帮他收房租，就是隔壁小区。哎，秦队，有消息了！吴克明开走的那台车虽然已经换了车牌，但是那台车后面有个非常明显的车标，那个偷车的小二已经帮我们指认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马上就发过来。
3: 好。
2: 再过几个小时，要是没有人病发，这隔壁就能检出了。唉，总算是熬过这个大病。还好还好，阿弥陀佛，我没发烧，也没咳嗽。佩佩佩，这话可不能乱说的。
1: 我怕我高兴啊！你看你也没发烧，没咳嗽，我们大家都没事啊。
2: 是啊，万幸万幸。嗯，总算能回家睡个觉了。
5: 是啊，昨天太累了，我都想躺家里床上了。
2: 哎，没想到小叶。
6: 我也挺迷信啊。
3: 谁迷信啊？啊！赵主任，你知道吗？
7: 没什么胃口。嗯，咱医院人啊，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都安全的，不好吧？
3: 主任，那还不是有那些倒霉的呀？
6: 小概率事件，别多想了，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是吧？
3: 妮卡呢？
8: 哎，她在隔离室，一会儿我去给她送饭。
3: 我跟你一块儿去，顺便看看那个老太太。
6: 好。

0: 怎么了？
1: 我咳嗽发热，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病人带着呼吸机，请上诊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
2: 隔什么离？
0: 防护服。
3: 我们让警局的同事呢做了一下分析，你看，在西城、连阳、上港、东城这四个地方，他的车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4: 他跑的地方太多了，没规律。
3: 但是我让技术哥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啊，你们看，
5: 只有这个区域他不怎么去。
6: 他一直围绕这个圈儿在周边频繁的活动了。
3: 没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双井二村，他父母的家还有他姐姐的家都在这里。
5: 他这应该是刻意的避嫌呀，
4: 他不会是来找他姐姐的吧？
3: 我们观察了很久，他和他姐姐应该没有任何联系。
7: 他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要去拿？
5: 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7: 嗯，
5: 开淘宝店，常年不出门，专职带孩子。
3: 对的，他的小孩呢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们查过，他幼儿园呢也经常请假，然后这相录

0: 主要的精力就是带孩子。
1: 那这段时间快递来东，
2: 外卖倒是挺多的，快递嘛就一两次。
1: 一两次？你们坚持多久？
2: 又快四天了。
1: 4天快递就来一两次？昨天好像一次都没来。他一开淘宝店的，这太不正常了。文静，你看一下他这个淘宝的店铺。
3: 好。

0: 秦队，这家店果然有些问题。一般来说，卖服装的淘宝店每隔两三天就应该上新，就算向露露做的是那种代理，也就是说他开店接单，然后拿着单子到工厂，由工厂代为发货，这样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用发快递。但是，他至少应该接单吧？向露露的这家店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过单。
1: 而且也没有上过新，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两三件。像这样的淘宝店，压根儿就不可能挣钱，更不可能养活他和自己的孩子。
2: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啊，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
0: 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朱志勇老房子，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
2: 下个单时，还有没有他早签资料不发的？
3: 一张都没发过来。

0: 疼。
1: 哎，那个病患怎么样啊？他没有被我传染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
2: 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的迹象。
0: 那按照规定，我们也把他隔离了。
2: 你还得在这儿待24小时。邵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
0: 出不来。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1: 我需要我的手机，还有充电器，应该在办公桌上。
2: 好的，我马上让他们给你送上来。好，
0: 你先好好休息。
2: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2: 辛苦了，瑞瑞。
3: 你们看自己手上，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平均每个月不到6、7笔订单，但交易额却有20000多，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回购率非常高，就很不正常。
4: 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
3: 很有可能，而且他的物流单号全是假的。
5: 那就是说，等于有人白送钱给他呀。
6: 取消订单，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
3: 向露露和吴科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科明。
7: 米卡，怎么样？好些了吗？
1: 还有点发烧，其他没什么了。
7: 哦，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已经充好电了，开机就能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哦，对了，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自己烧点热水喝。
1: 快出去！
7: 你别怕，那么多人，只有你中招，没那么幸运。
1: 快走了。

0: 我被隔离了。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我今天就发烧了。当着同事的面，我不能说害怕，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夏夏，我被隔离了，祝我好运。
1: 妈妈，我要看动画片。
2: 哎呀，看什么看啊，都被你玩坏了。你看，看不起来了。谁啊？
3: 刘若明。
2: 你找谁？
3: 我是鲁城邮县的维修人员，人打电话说电视坏了。
2: 是我。我说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那我给你看看。嗯，
2: 进来吧。
3: 好。
2: 啊，就在这儿呢。
4: 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
2: 我这什么都没按呢。
3: 是不是线有问题？哎呀，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了。
2: 路由器？
3: 嗯。
2: 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哎呀，你这孩子，叫你别乱玩了。

0: 没问题吧？你能不能让马老师点心啊？别给马捣乱了，啊！去看你把家里面的钱。喂，别动了！
1: 我坐这儿，拿着这个。你给我。啊！你修吗？
0: 嗯，马总，好了。少等一下。哎，好了，你这路由器坏了，我给你换了个鞋类。哦，
1: 多少钱啊？
0: 不要钱，那公司跟捞客户有活动，免费的，你跟这签个字就行。
1: 在这儿？
0: 对，签这儿就行。好，哎，件事再坏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1: 我送你。
2: 这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但看到你之后，就把钥匙藏起来了。
0: 对，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2: 正常情况下，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
0: 是啊，还有那句交房租，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
3: 明显是装的。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会睁眼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6: 报告，发现火警。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1: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5: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6: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

0: 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0余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3: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2: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0: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2: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4: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式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5: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2: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6: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2: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

0: 强大合力。
1: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时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0: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2: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 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3: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2: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4: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5: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行了，现在。好，二金怪了。我们又仔细核查了一下向露露的身份，他曾经在广西南秀的一个地方做过大堂经理，然后呢，警方曾经也在这个酒店发现过吴克明的踪迹。
1: 对对对，上吧。4年前向露露搬到这儿，也是吴克明母亲去世之前。
0: 你的意思是说，吴克明的母亲知道这个孩子，因此前想见见这个孙子，所以让向露露把孩子带回来。
1: 是啊，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吴克明的。正好他们以租客的身份。

0: 他一直住下去。吴克明的姐姐知道，他帮着赵寅这个母子，但他这次回来应该不只是为了看孩子，要看到看了，还留在这儿干嘛？
1: 睡好了吗？睡好了就把衣服穿上。如果K3说的是真的的话。 他今天想干什么呢？
2: 就是，
1: 目标出门，全体出发。

0: 米卡，我刚刚才看到你的消息，我也听说了，你们医院有 MERS， 急诊都封闭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1: 那个伤还没退呢。
0: 啊？怎么会这样啊？邢高磊知道吗？
1: 他不知道，他前天就出任务了，联系不上。
0: 他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呀？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在郊区呢。
1: 啊，没事，我同事照顾我都很好的。
0: 不行不行，你等着，我这边忙完拍摄，我马上就去医院看你啊。
1: 不用了，真的没事，不用来看我了。
0: 不行，我就要去医院，大不了我就在外面等你，好歹还可以陪着你啊。
1: 谢谢小夏。
0: 没什么关系啊，回头我帮你好好教育教育邢科的。

0: 向路带着孩子上出租车往江宁市去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吴克敏的踪迹。
1: 秦队，向路路的出租车往江宁市去了，沿途的高速路收费口还没有发现吴克敏的车。
0: 向路，
1: 他会不会跟着吴克敏跑了呀？
0: 秦队，要紧密市区增援，盯住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飞机场。
1: 好。

0: 向陆路带着孩子去了仁心医院。秦队，向陆路带着孩子去了仁心医院。
1: 仁心医院，资料上显示他孩子有残疾病，应该是去做复查了吧？
0: 说不定吴克明也会出现。
2: 医院人多，环境复杂，不好控制，很难实施抓捕。
1: 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选择在这儿啊。
0: 推测吴克明会出现在医院，派两个人跟进去。
3: 李念，
4: 马上申请仁心医院的评定。
3: 收到。别离那么近，手机拿远点干嘛？

可咱们也没小孩，取儿科太奇怪了。文静，李面，你们和医院打个招呼，找个地方顺便白大褂，让他医生去看一下。

0: 结论，向露露带着孩子验血做检查，期间没有任何人上前搭话，现在马上就要检查完了，但是他要等2个小时的验血报告。
1: 收到，继续观察。

0: 秦格雷，为什么这次出任务要那么久啊？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1: 完了，青泥草窄水道。
2: 嗯，那也没别的办法。
1: 嗯，没事，咱还有 B 计划。哎，哦对，紧急任务，不好意思。

0: 下雨了，我送你。
1: 没事儿，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这也不算晚。
0: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
1: 后天我们去海边吧。
0: 好。

0: 行队，向陆路带着孩子，只是在等报告，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玩，他中间没有打过任何电话。我们是不是猜错了？他和吴克明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吴克明就是为这个回来的，他应该就在附近。
1: 喂，确定吗？好。
2: 吴克明的车在武公里以外的一个停车场发现了，但是车上没有什么线索，你们市局鉴证科的同事已经赶过去了。他把车都扔了。邢队，我听说这两天人信医院来了一个什么，中东呼吸症的病人，反正就是那种有很强传染性的病人，整个急诊都封了一天一夜了，米卡。 不会有事儿吧？
0: 啊，我也没他手机，不知道啊。但他调去省外，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养病，现在走出去了。
1: 稍等，
2: 门口的护住了，他可能随时打车离开。
0: 兄弟兄弟，他走到后面的草坪上去了，他带着孩子在草坪上的长椅上坐下了。
1: 稍等，
2: 咱们绕过去看看。向露露的手机没打过电话？
0: 没有，他手机一直没有打过电话。
2: 好，收到收到。

0: 啊，
1: 我的温度降到36.5度了，你要不要让卫生大人过来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了？

0: 他大概怕孩子饿了，刚才点了点外卖。
1: 他就没打过电话？有问题。

0: 警察。
1: 啊！别动！别动！别动！
2: 放下武器，吴克明，你这么在意自己的小孩，你真的希望在他的童年里有这样一段血肉模糊的记忆吗？你真的甘愿他们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面活一辈子吗？

这么可爱的小孩，你不想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了您，为了你的家人，放下武松。

0: 你要还有任何不舒服，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你自己可是医生，千万别掉以轻心。
1: 知道了啊，我上去吧。
0: 有事打电话啊，拜拜。
2: 怎么样了？还没有不舒服了吧？
1: 没有，
2: 真没有，
1: 就还有一点点头疼吧。
2: 啊，这头疼，真没事了。
0: 没事。

0: 那邢策也知道你病了吗？
1: 嗯，他不知道。
0: 这人怎么回事啊？
1: 我给波波打个电话，我得问问他。
0: 怎么还关机呢？
1: 估计还忙着呢吧。
0: 任务还没完。
1: 走吧，先送你回家。
2: 你胳膊放下。
1: 嗯。
2: 受不了。
1: 那你安静睡会儿，我就在客厅里有事讲了。
2: 啊，
1: 嗯
2: 嗯，辛苦。

0: 米卡，小夏，米卡，米卡病了，有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人去他们医院了，整个急诊都被封闭了，米卡在里头生病了，发烧了，也被隔离了，今天傍晚烧钢退，放出来了，这会儿在上面睡着呢。 你好好照顾啊，我走了，熬个粥在锅里。
1: 好，谢谢。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被隔离了，是不是很害怕？
1: 我不害怕，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有一点点害怕，没感染。后来，其实我更怕的是，你出任务有没有上手。

0: 宝贝，
1: 就是发个烧而已，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0: 你说你发烧也不和我说一声？
1: 我确实给你打电话了，你手机关机，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你出任务，我就不敢告诉你了，我怕你担心我。
0: 我其实挺愧疚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把最脆弱的一面留给你，但你也得一样。
1: 怎么别人才会说话？

0: 起这么早啊？
1: 哦，我去上班，不早了已经。
0: 上班这不休息吗？
1: 没事，我怕医院人手不够，我去看看。
0: 那你吃个饭吧。
1: 我去医院吃吧，来不及了。
0: 哎，吃完饭再来，我送你。
1: 双如，
2: 你
1: 前两天干嘛去了？
2: 出任务，不能说。
1: 那你得补偿我。
2: 没问题，你想干嘛都行。
1: 那我们去干什么呀？
2: 看风景，吃大餐，买东西。

0: 明天休息吧。明天我们好好待一天。
1: 好啊，那我走了。你回去路上慢点啊。

0: 你记得吗？上次你就在这给我拍的照片。
1: 对啊，手机给我，再给你拍两张。
0: 我不要，这样在我身边待着。春哥，好想马上嫁给你。
1: 啊？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笑什么？
1: 啊，我没笑什么呀。祝福多好啊。
0: 是挺好的。

0: 准备的有点太多了吧？
1: 啊？明天去海边，这路程这么长，不得吃点东西，万一你饿了。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0: 你这算不算将功补过啊？
1: 我只是单纯的宠女朋友，没有。
0: 对了，我找了一家餐厅，一个挺好吃的海鲜烧烤，我们明天晚上就吃那家，好不好？
1: 行，都挺好的。咱们到了以后能不能先吃饭呀、啊？我饿了。
0: 谁让你睡懒觉了？你先吃点这个，来，你干，垫吧。
1: 不是，等着吃海鲜吗？
0: 吃海鲜。
1: 收到，
0: 快掉头吧。
1: 对不起啊。
0: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了，你是警察，你还能因为跟我谈恋爱违抗命令吗？
1: 这两个人的世界，一个人过，这话说的真没错。

0: 帮我接一下陈总，陈总。
1: 我的妈！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这不是为了安慰你被邢克磊三番五次放鸽子的受伤心灵吗？
1: 舒文波不也一样吗？
0: 嗯，那可不一样。他昨天陪我玩了一整天，我们还看见了超美的夕阳。
2: 回去吧，
0: 好好好。你不说这个，今天晚上咱们那个吃火锅喝啤酒，不醉不归啊。
1: 嗯，干杯，
0: 干杯。嗯，火锅烧烤配冰啤酒，太爽。
1: 11点。
0: 怎么啦？担心邢克磊呀？
1: 你不担心舒文波？
0: 当然担心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们两个偏偏爱上的是两个侧颈？你和邢克磊之间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我最近突然才认清一个现实。
0: 什么现实？
1: 我们俩的职业都太特殊了，时不时的加班，时不时的有突发状况，就算住在一个屋檐下，有可能也很久会不见面，就算见了面，有可能就只能打个招呼。我们这样能长久吗？
0: 那我还不是一样吗？那舒文波也天天放我鸽子，那特警队简直像是两个专业户。
1: 哎，我要有你的心态就好了。你真的是，只要决定了，就向前冲。
0: 那你得向我学习啊！你想的少一点，快乐就多一点。嗯，
1: 想的少一点，快乐。
0: 好，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嗯，
1: 冲
0: 冲。冲冲冲冲冲

0: 这周末有空吗？能不能帮我个忙？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个钻戒？我相信你的眼光。
1: 你要求婚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心机？
2: 你还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这也太快了吧！
0: 我打算把我之前耽误的时间都追回来。
3: 行，我帮你。
4: 少主啊。
5: 啊，回来了。
4: 哎。
5: 收到邮件了吗？
4: 什么邮件？
5: 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啊。艾伦医学中心，你通过初评了。需要你再补充一些材料，之后会有一个面试官呢跟你网络视频，到时候面试你一下。就这样吧，难道不应该很开心吗？
4: 少主，说实话，我还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去。
5: 你也是辛苦了，对吧？

1: 欢迎光临，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戒指呀？
2: 钻戒。
1: 先生是求婚吗？嗯。预算是多少呢？啊，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是要特别。好的，这两款就很特别，也很好看，先生可以看一下。
2: 其实钻戒只要够大就够特别，好像也没毛病。但他不一定喜欢那种浮夸的。
3: 哎，要不你问问米卡，看看小夏平时有没有跟他说过喜欢什么样的。
2: 行，我问。稍等一下啊。
4: 因为邢德磊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他如果出国的话，还要申请报告；如果有临时的任务，还得取消休假。

0: 而且我听说二人医学中心的课程是非常满的。
1: 是这样。怎么了？
0: 那什么？
2: 少军，
1: 等我一下。这件事情呢，你再仔细的考虑一下，这是个好机会，对你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不要仓促做决定。
0: 好的，少军。
1: 走了。

0: 可能比较忙吧，没回。
1: 那怎么办呀？你就看看他戴哪个好看。
2: 我觉得他戴哪个都好看。
3: 先生，我们其实还有这个系列，您可以看一下。
4: 这个结婚对戒和钻戒是一个系列，现在三个加起来还不到30000，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您可以看一下。
2: 行，我能试试吗？
4: 可以。
2: 哎，你帮我试试吧，我看两个放一块好不好看。
1: 你不说他戴哪个都好看吗？
2: 你手指头细，正好能戴上，我就看配不配。你正好把那个钻戒你也戴。
1: 还行吗？哎，还行吗？
5: 还挺配，
1: 是挺好看的。
2: 我拉个手，
1: 你看拉好了就，
2: 是吧？是不是还挺好看？
1: 拉手。
4: 啊，这个系列现在很优惠的，三个加起来还能再打折，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好
4: 的，
2: 那行，那就这个吧。
4: 啊，好的。那这个手寸您可以，您未婚妻的手寸是什么呀？
2: 哦，您帮我看一下，他平时这个戴无名指，这个戴中指。
4: 好，
2: 就这个大小。
4: 请稍等。
1: 可以啊，现在心这么细。
2: 我为这事琢磨好久了，
0: 有诚意吧？
1: 好。
4: 先生，这个请您收好。
2: 行，谢谢。
4: 您看一下，如果这个系列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给您包起来了。
6: 这三枚现在可以打95折，如果您再多买一样，就可以打88折。您要不要考虑再多带一样东西啊？
4: 像龙凤镯、项链、婚礼都是用得上的。
2: 这个就不用了吧？您说打88折？
4: 对。
7: 便宜了挺多钱的。
1: 我找他们，骗个他。
2: 哎，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
1: 啊？
2: 啊什么？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这米卡对你那么好，你不给人挑个戒指，你
1: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1: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2: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1: 不是？你是不是这托呀？是你买是我买？
2: 我买。
1: 是这样吧，你挑个项链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
2: 他都不好意思。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
4: 嗯，好的，请来这边。

0: 哎，那个也挺好看啊。
1: 这块也不错。啊。
0: 都不错。以后就来嘉年华了啊。

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斌。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或者
0: 快走，
1: 对，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 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急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气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0: 重视起来，
1: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0: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1: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0: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1: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0: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0: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1: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 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19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0: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0: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1: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1: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0: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1: 的。对，是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0: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1: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0: 对，我家里也买了，
1: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0: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1: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

0: 说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1: 嗯，
0: 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进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
0: 逆
1: 以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

0: 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2: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

0: 是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多一进来。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
0: 哎，
1: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喂，
1: 喂，你干嘛呢？
0: 哎呀，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2: 没有，你不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说不过也很敬重他，对
2: 邢鹤的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1: 那个姐姐吧，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2: 妹妹陪着来的，邢鹤的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见大夫。
0: 这么折腾呀？
1: 那挺可怜的。

0: 娘一直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1: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得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妹妹喊他克磊哥，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1: 你是不是傻呀？
0: 怎么了？
1: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我看你们俩最近是好的啊，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了，是吗？
0: 啊，是啊。说什么呢，个性摆烂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1: 邢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萌动什么的。
0: 有过青春萌动不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才不正常呢。
1: 你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2: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0: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基因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2: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1: 好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0: 要吐槽什么？
1: 也没什么，我跟你说会儿话心情好多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脏东西不理他就行了呗。
0: 哎，对了，问你一下，就你那个盲盒那个限量版的那个玩具在哪儿买的？
1: 你想要呀，你想要我给你买吧。
2: 啊，不是，
0: 我帮别的朋友问的。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喜欢这些的朋友啊？
2: 找一个很靠谱的代购，
1: 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最近都买不到，然后烦死我了。
0: 断货了？
2: 也没有，其实还是能买到的，就是得花时间，然后去找那个靠谱的代购，让他去排队。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过一阵再说吧。
0: 哦，好的。
1: 哎。盯紧邢克磊啊，
0: 真操心，夏主任，挂了啊，拜拜。

0: 那个玩具找靠谱的代购还是可以买到的。嗯，你加油吧，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米卡，我已经找到靠谱的代购了。
2: 行，加油。嗯，阮清夏小姐最近很忙，估计收到你的礼物会非常开心的。拜拜。
1: OK， 谢谢啊。
2: 克雷哥哥，明天我也这么喊他。

0: 行来。
1: 没看你姐在这儿呢。给我开门，送我进去。
2: 又喝多了？
1: 怎么了？开门。
2: 就两步路，我还给你开门啊？
1: 送我进去。
2: 十点了，女朋友该担心了。
1: 怎么着，有女朋友的陪你姐说两句都没空啊？你住我那时候态度怎么那么好呢？你现在怎么态度这么差呢？开门。
2: 行，请。
1: 好好服。我觉得你这个恋爱谈的特别好。
2: 是是是，
1: 米卡真的不错。
2: 对，
1: 你好好谈啊，我跟你说。
2: 没问题。
1: 好好谈啊。好好谈啊。
2: 是是是。
1: 啊。
2: 是。

你好，明医生，这是真睡着了，还是生我气不理我了呀？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0: 克雷哥哥，早上好。怎么了？
1: 干嘛这么讲话呀？
0: 这样不觉得很有女人味吗？
1: 来，这边请，走走走。营养早餐。
0: 谢谢，这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呀。
0: 哦，有事儿你就说啊，我得赶紧吃完就上班了。
1: 没事，您吃您的，不耽误。

简单的帮您梳理一下人物关系，核心人物沈家姐妹，姐姐沈佳宁长得像爸爸，妹妹沈佳楠长得像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沈队你已经很熟悉了，我的前队长对我呢非常的好，他和我爸是发小，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也不错。这些呢就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我们的全部照片，你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照片应该就是偶然间拍的。
1: 是不是沈队觉得你们俩我们在一起玩，互相也挺喜欢的，所以想撮合你们呀？
0: 那您多虑了，两个小屁孩能懂什么呀？而且你看啊，这个照片明显是我在辅导作业。我小时候不是学习特别好吗？辅导一下也很正常。我们就是纯纯的纯友谊。
1: 辅导作业？他怎么那么认真的看着你啊？他没看作业呀？
0: 说到这儿呢，来，着眼这个。这个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好看，这没办法，人嘛都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吧，我记着好像是有一次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拉了一下我的手，估计可能是有那么点喜欢，都是小孩嘛，也很正常啊。

0: 医生，我错了，我那都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你，美女，
1: 米医生，米天使，
0: 你把门开开。我真错了，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出来看看你。
2: 你是不是傻子呀？我真生气假生气，你看不出来啊？
0: 我还真分不出来，应该说没事了。啊，我走了。
2: 你把证件号发给我一下，我现在就给挂号。没有专家号，只有普通号了。那这样，先给他做检查，正好邵主任那儿也在，然后让邵主任再看一下片子。
3: 咱们就按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
0: 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好啊？
2: 那可不是吗？
3: 他们俩吧，也挺可怜的，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现在婶子又不在。咱们就当哥哥跟嫂子，好好照顾一下。
2: 放心吧。
3: 行，上车吧，嫂子。

0: 一会儿让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1: 记住了，姐。
2: 那个米卡，看在克磊哥的面子上，总会帮咱们点吧？那咱们怎么说呀？
0: 帮不帮我都有话说。你去车上给他们拿两瓶水。
3: 好。
4: 米卡姐也来了。
0: 哎，昨天睡得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检查要做，估计会挺辛苦的。
5: 谢谢米卡姐关心，我挺好的。
0: 她去帮你们拿水去了。
4: 米卡姐，能不能找个专家给我们加个号啊？
0: 号已经挂过了。
4: 没想到这么周到啊。
0: 不过不是专家号就是普通的号，专家号现在是挂不到的，先把检查做了吧。
4: 普通号我们自己也能挂呀，现在走过去也能挂呀。
5: 谢谢米卡姐帮我们挂号。
4: 柯磊哥，找个专家给我姐看看吧。
3: 啊，今天就是检查，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才能找专家。
4: 米卡姐，我姐平时睡不好，给我们调个单人间吧，朝南的，环境好点的。嗯。
3: 米卡就是医生，他也不能违反这个医院的规定，我们尽量尽量。
5: 佳楠，我们就听柯磊哥哥的安排吧，能不要麻烦到米卡姐姐就最好了。
4: 大城市是这样哈，我们老家的医院没那么多人，不像这儿都要提前预约，我们也搞不懂，是吧姐？
5: 米卡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懂事，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
3: 米卡是我女朋友，有什么能帮的一定会帮的。我来吧。

0: 哦，到了。
1: 脊柱这块，这块还有这块，应该全都是上次车祸之后留下的一些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得重新做手术。但是有一点，如果术后康复好的话，站起来的几率很大。
2: 那就好。
1: 运气不错，今天有好几个出院了。
2: 那我赶紧去问问主
1: 任。好，
2: 谢谢少主任。
1: 没事。
2: 少校。现在空出来的病房有没有单间的？
3: 没，单间病人还没有确定出院时间。
2: 哦，等会有一个病人叫沈佳宁会住进来，他那个失眠，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家属希望有一个单间。你如果腾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3: 好，我记住了。啊。
2: 喂，你先去办手续吧。那个现在还没有单间呢，但我跟他们说过了。只要有的话，腾出来就会直接通知家属。
4: 好，我一会儿去办。单间的事能有就有，不要因为这个违反规定。
2: 嗯，放心吧。
5: 这么多人啊！
2: 佳宁，等会儿有两个检查要做，主治医师已经开好单子了。嗯。柯磊哥哥。待会儿你陪我去做检查吧，事交给佳楠就好了。
0: 啊，行。
2: 那我先去忙了，做检查前记得把衣服换了。嗯，谢谢米卡姐姐。
0: 啊，
2: 不客气。
0: 你们换。
6: 米卡姐，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6: 那个管床护士是谁啊？
2: 啊，就这位，小小。
6: 啊，还有，明天早上我要写的化验单去哪儿拿？
2: 找小小就行了。
6: 哦，啊，开水房在哪？
2: 我带你去吧。
6: 好。米海姐，谢谢你啊！我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快，说话直，你别介意啊。
2: 不会的，没事儿，开水房就是。
5: 哎，你先
2: 哎，那这咋整
6: 啊？米卡姐，因为我跟克雷哥呢，我们都太熟了，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我们这次再见他，觉得他一点儿也没变，还是像亲人一样那么亲切。
7: 你别看我跟我姐是两姊妹，但是我们俩一点也不一样，我就跟个小子似的。他不一样，他从小就可多男孩喜欢他了，但是他不跟别的男孩说话，他只跟克磊哥说话。那个时候克磊哥总上我们家来吃饭，克磊哥就给他补习。哎，他是个学霸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2: 他教你姐什么呀？
7: 哎呀，数学呀，英语呀，他都教。那个时候他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听英文磁带，可高兴了。我当时就想了，补习能补得这么开心，早知道我也补补了。
2: 那你姐英语补得怎么样？
7: 哎呀，她可没心思学习，考试也考不好。要不然老师怎么说呢？早恋耽误学习，确实是这样。我姐就是这么被耽误的。哎，我不是赖克雷哥啊。哎呀，我们不说了，不说了。
2: 初恋本来就是没有结果的嘛，早恋就更不应该了。我就没有早恋啊，所以我就考上了医学院。你水宽满吗？

0: 去上班了，
1: 啊，
0: 当心点。
2: 三娘，
1: 嗯，
2: 米卡后说过，穿完鞋手要伸直放松，你试一下。
1: 这样吗？
2: 对，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1: 嗯，克磊哥哥，我看你跟米卡姐姐在一起多久了？感觉你们俩感情好好哦，真让人羡慕。
2: 其实也没多久，还是因为遇到对的人吧。
1: 那柯瑶姐姐见过他吗？
2: 见过，我姐还挺喜欢米卡。哎，对了，下次让我姐来看看你。
1: 啊，不用了，柯瑶姐姐那么忙，而且我这次来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2: 这么客气干嘛呀？

0: 克雷哥哥，你别推了。
1: 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啊。
1: 头疼？
0: 嗯。
1: 找医生看一下。
0: 我不想去。
1: 不是，那也不能跟这儿待着。
0: 我一点都不想动。
2: 什么疼法？
0: 就是特别疼。
3: 李佳宁，怎么了？李佳宁，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
3: 头疼啊？
0: 嗯。
3: 来，我看看。我们先回病房，然后让主治医师来看你，好吗？
0: 好。那位哥哥。
1: 哎，我在。
4: 他这片子我已经看过了，
5: 估计是应激性的头痛，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痛。
4: 已经给拿过止痛药了。先休息吧。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还有训练，我先走了。
0: 克雷哥，你这就要走啊？
7: 哎，佳南，我们不要打扰克雷哥哥工作了。
0: 知道了，姐。对不起，克雷哥。
6: 没事，有事电话。
0: 嗯嗯。

0: 米医生在吗？米医生好像不在吧。哦，谢谢。推我出去走走吧。
1: 姐，那邢克雷怎么那么帮着他那个女朋友啊？我们本来打算提一堆要求让他去办，给他们俩制造点矛盾，那结果那邢克雷全给他挡回来了，这弄得好像显得我特别不懂事儿一样。佳楠，为了我你就委屈点吧，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
0: 我这腿想要治好，现在全指望邢克雷了，否则我真的一辈子要坐轮椅了。你明不明白？只是我没有想到邢克雷竟然那么正直。也是，我忘了，他是跟咱们爸一样的人。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今天啊，跟那个米卡。 添油加醋的说，你跟克雷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的，哎，他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俩人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1: 过分的要求咱们不能提了，只能积极的配合医生的工作。嗯，
0: 而且我这个头疼也不能再装下去了。
2: 我得想想。行了，这次比我的训练日程

0: 你问问邢克磊，手恢复的怎么样了？这个礼拜能不能回贵阳？
1: 是。
0: 虽然你们以往的成绩不错，但这次呢，依然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等着猛虎出成绩。
1: 是。
0: 行了，正事说完了。邢克磊去谈恋爱了，你呢？
1: 报告领导，从你那儿出去，我去为谈恋爱做准备。
2: 不错，好好比武，好好恋爱。
1: 是。
3: 苏文波，嗯，
1: 谢谢，嗯，
3: 好，没有。
1: 这个是你，
3: 这个不是我的，您看有没有那个？小夏，你好，我给你买了礼物，希望你喜欢。

0: 我想再寄个快递。
1: 哦，寄快递好，没问题。来，名单。
0: 好，谢谢。咱们这儿有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借我一下？
2: 用这个行吗？
0: 可以，谢谢啊。

0: 好，谢谢啊，没有，一会儿啊。
1: 是我床幸审的是什么情况呀？他的脊柱需要二次手术，主任们看过片子了。不是，我是问你，他是邢克磊的前任啊？
2: 什么东西？
1: 邢克磊的前任？
2: 邢克磊没有前任，他是邢克磊恩人的女儿。
1: 那奇了怪了，今天一下午整个病区都在传，说邢克磊的前任住进来了，而且是你接手的。说人家果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好上了。过了那么多年，邢克磊还出手相助，不止他帮忙，还有他的现任，也就是你，也亲手相助呢。
2: 谁传的？你跟我说，我找他们去。
3: 连保洁阿姨和护工都在传，找谁去啊？
2: 真够闲的。
4: 我不高兴了。
3: 嗯，
4: 我要吐槽邢克磊。
3: 吐，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气儿已经很不顺了，咱今天别把这个聊清楚来说。
2: 就他，
3: 嗯，
2: 他说他住在他姐家，
3: 嗯，
2: 耽误他姐这个大龄女青年谈恋爱，然后假装自己很虚弱让我心疼，然后搬回来住，这个也就算了，对吧？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呢就更奇怪了。
3: 嗯，
2: 就是沈队长对他的恩情我可以理解，他去帮助那姐妹俩我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这姐妹俩，就这个妹妹啊，她跟我单独说过几次话，就她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憋屈，你知道吗？让我扎你一下，或者就是憋屈。
3: 我知道，就是好像他
2: 没说什么，
3: 句句在戳你。
2: 对，
3: 你仔细回想那些话吧，他就是为了让你不爽他才说的，他就是想让你生气，是不是？
2: 答对了，这位观众。
3: 那姐姐呢？
2: 姐姐没什么问题，姐姐挺文静的，
3: 嗯，
2: 跟我说话也不多，
3: 嗯，
2: 哦，他就是反正每次。他每次邢克磊一出现吧，他就特别容易出状况。
3: 嗯，

0: 但这也不能怪他，他毕竟是病人，病情不能控制。
1: 谁说不能控制了？
2: 你知道他真的假的呀？我分析，绝对是故意的。
0: 啊？跑偏了，跑偏了，不是吐槽他俩。
2: 嗯，是。
0: 是邢克莱，是邢克莱，邢克莱。
3: 你知道现在整个医院传得我流言蜚语，乱七八糟，说我是邢克磊的现任，沈佳宁是前任，但人家呢青梅竹马，一直感情都特别特别好，从小玩到大。然后现在我这个现任呢，还要帮这个前任来看病照顾啊什么什么的，就你这剧情很老套呀，这什么呀？
4: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造得了啊？还有什么呀？接着说。
3: 我不说了，我上厕所。
4: 别，哎，
3: 我可帮不了你啊，看你自己表现。
5: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多少啊，但是站在米卡的角度，我肯定不客观。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大队长你，感情这个东西呢，它再好也经不起折腾和误会。当然误会很容易被解开，但是吧，它总归是像鞋里的石子儿，虽然你可以把它倒掉，但是硌着脚了，人还是不舒服的。
5: 哎呀，怎么办呀？
3: 嗯，那你自己看着办，我撤了。
5: 您这是专门来听八卦的？
3: 也不是，我本来也想吐槽一下我自己的事儿的，但是觉得他说出来的更精彩，我那个就很一般般了。嗯，算了，我们姐妹时光结束了，
6: 我就不打扰你们啦。
3: 我走了，
5: 拜拜。
2: 我下街走了。
4: 啊，医生，明天我就去医院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2: 我觉得以你对女人的这个了解程度，挺难解决的。没事儿，算了吧，就是跟我夏姐唠叨唠叨。
4: 不行，我的锅我来背。
2: 好的。
7: 换鞋。

0: 哎，啊，贼怨呢，什么沈队女儿出车祸腿受伤来找我帮忙，你也知道沈队对我有恩，趁忙我不可能不帮，正好米卡在医院就帮着联系了一下手术，他会说也不知道谁嘴这么碎，非得说这个沈家宁是我前女友，把我们仨关系说的特复杂，是啊，现在搞得我跟米卡的关系也特别尴尬，还不重要，希望他这个手术赶紧做完，顺利结束吧，好，行，知道了，挂了。
1: 原来是这样的，我就说嘛，邢队长不是那样的人。这么说，这个米大夫人还真的不错哈。这么在等他。进，哎，来了。啊，邵医生，我想问一下那个沈佳宁的手术安排呢。
2: 还真是正想找你呢，这如果你们很着急的话，可以加个班的。
0: 确实是有点急，因为我马上要回去进行封闭的集训，我想。

0: 队里之前把这事儿都处理明白，这样米莎压力可以小一点。
1: 对，你这么安排挺好。其实说实话，最近呢，这院里边还真是有一些声音不是特别好听。不过我观察了，米卡这情绪管理还不错，进步了。周二、周这样吧，安排在周三下午手术好吗？
0: 可以，可以，谢谢。
1: 客气嘛，
0: 先走了。

0: 跟我出来，姐已经办了退房了。哎，小姐，收床人呢？
1: 医生他在检查，家属带着去了。
0: 哦，那米医生。
1: 啊，你还去医院办送资料了？
0: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就说事已办妥。米医生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
1: 笑什么呀？
0: 那个一句不能少。
1: OK。

0: 喂，
1: 兄弟，
0: 哎，
1: 好队让我问问你手怎么样了？这周末你休假能结束吗？
0: 我没什么事儿吧？沈佳宁周三手术，手术完我就回去。
1: 好嘞，挂了。
0: 好，挂了。
2: 你知道吗？15床那个姓沈的，根本就不是邢队长的前女友，他只是个投靠来的亲戚，还装着一副在医院有人的模样。你听谁说的呀？是邢队长自己说的呀，说她是恩人的女儿，那必须得帮忙。哎，这米大夫也支持他帮忙，这米大夫人可真是好。这邢队长不过只是她的男朋友，这麻烦事都要管。到底是谁先传出来那15床是邢队长女朋友的？
3: 不知道啊，
2: 好像是从病房传出来的。
4: 哦，依我看啊，保不齐就是那姐妹俩自己说的。
2: 这就不知道了。
5: 阿姨，
6: 他好像早上来医院，和护工和保洁都解释了咱们和他的关系，拆得特干净。现在所有人都说他女朋友心地好。
7: 看来邢克磊是希望我们尽快动手术。
6: 姐，那我……
8: 你跑什么呀？
9: 我院办开会开那么久，我病历还没写完呢。
8: 哦，邢队长来过了。
9: 哦，他来看15床的吧？
8: 没见着，15床在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事儿办妥了，米医生请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了。
9: 没了，
10: 这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呢。
8: 哦，辛苦你了。
9: 什么事办妥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1: 哦，邢队长来过了。
0: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1: 没见着，事务床到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
0: 你听好了啊。
1: 事儿办妥了，你医生强行工作，你医生辛苦了。
0: 没啦？
1: 这你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
0: 哦，辛苦你了。什么是办妥了？
1: 这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自从他来了以后吧，这层楼的流言就没有了。刚刚我还听两个护工阿姨在说呢，说咱们米大夫呀特别善良，帮助男朋友照顾亲戚也是尽心尽力。哎，反正他们也知道这十五床啊不是他的前女友了。
0: 邢海磊干的？
1: 这我不知道，反正他来过以后吧就这样。哦，对了，十五床的手术安排到了礼拜三。
0: 谢谢长。

0: 去了。
1: 希望你喜欢他，我最亲爱的小夏，一直在你身边的夏夏夏夏夏。
2: 哎，小夏，啊，你怎么了？
0: 我微博上那死变态给我气得太恶心了。
2: 那个人还在骚扰你啊？
0: 我跟你说，
2: 天天换 ID 来偷窥我，拉黑一次换一个，拉黑一次换一个，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夏，那你这几天下班就早回家，然后天黑之前就回去。嗯，要不你这微博先别发了。
0: 我怎么能让一个死变态牵着鼻子走呢？我就应该告诉他，我不 care 他的存在，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

0: 你干嘛呢？你放我下！段亮子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不在子弹呢。
1: 哦，
0: 往上看，看我脸。那个手术安排好了，邵主任做，放心吧。
1: 只要他能好起来，咱们俩也算解放。脸红什么呀？见着我就这么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0: 你吊着吧。
1: 啊？
2: 他这个情况不复杂。他检查也做完了，输精态化也做完了，而且家属都很配合。你今天就多观察十五号床的精神状态，让他白天放松精神，好好休息。
0: 好的。十五床，你要做手术了，必须要那个量个体温。佳宁，佳宁，佳宁，佳宁，配合一下，量一下体温好吗？啊，我是米卡。
1: 对，我。
0: 不让量体温。
1: 佳宁，佳宁。
3: 克雷哥哥，克雷哥哥，你总算来了。
1: 怎么了？
3: 佳楠，佳楠不见了。

0: 佳楠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中午还好好的，下午他说张医生找他去做手术前的谈话，回来还好好的，还签了字。可是佳楠要是不见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他应该就是出去玩了，他才20岁，又在玩心也很正常。那他还能跑得不行？再说了，现在手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咱们先把手术做，啊。可是。
1: 要是手术之后他还是不回来，我该怎么办？那不还有我和米卡呢吗？放心啊，他没事的。
0: 嗯，克里哥哥，我都听你的。
1: 那咱们先把检查做了。
0: 嗯。

0: 有事儿，准备就是我该做的吧。明天我找一护工，但今天只能我看着。这手术后第一晚上是最累的，我陪着你。
1: 这个家男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我觉得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吧。我回来给他发个微信，看看他还回不回。 沈院长要看到你这样。

0: 肯定会很欣慰的，你别让自己压力也那么大，好吗？我什么时候陪着你呢？
1: 体温没有问题，你好好休息吧。

0: 姐，住下了吗？别太便宜，找那种不安全的小旅馆。放心吧，姐，我都好。你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行客磊拒不理那个米卡。那怎么办啊？
1: 一切都等手术后再说吧。
0: 姐，手术后如果能用手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行客磊要是给你发消息。
0: 你就告诉他，你压力太大了，先走了，让他一定好好照顾我。记得，要替咱爸。好，我记住了。
1: 手术结果你问他就行，不要害怕跟他联系。
0: 可是他是特警啊，他会不会查到我在哪儿啊？
1: 电视剧看多了。
0: 行了，就这样。
2: 哎，姐。
0: 一会儿手术，你别紧张啊。
1: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咖啡。
1: 好的，稍等。
0: 你姐手术，你在哪儿啊？
2: 她能出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她好不好？
0: 为什么要走啊？
2: 可伟哥，我受不了。如果我姐姐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3: 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我们俩就不会这样没依没靠的，家里面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4: 克雷哥，你就看在当年我爸照顾你的份上，好好照顾我姐，她太脆弱了，
3: 她之前都不太想好好活着了。
4: 反正你千万要照顾好她，她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怎么样？邓昭急了吧？手术做的不错，该处理的也都处理干净了，创口也不大，这观察一下没问题的话就送病房。后面呢就要看他具体的恢复情况。当然有一点，他在下肢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肌肉力量肯定是不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们要多督促他，多下点运动。
1: 明白。
0: 心理重建也很重要。
2: 心理重建。
0: 病人得认同他自己有足够的恢复的可能性，相信他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2: 好，了解。辛苦了，
1: 没事。

0: 就会粘着我之类的。你放心，到时候我就多担待。
1: 行，我明天跟你一块儿，我搬个小马扎，跟你一块儿担待，好不好？他真喜欢你啊？
0: 喜欢，喜欢我的人多了，喜欢我很正常。
2: 该吃饭了。碰我！
3: 吃饭了？
2: 不吃。
3: 晚一点。
2: 不吃。走。
3: 37度，正常的，你多休息就是了。

0: 伟哥哥，
1: 嗯，
0: 你能不能不走？
1: 不行啊，你也知道，比我有多重要。
0: 知道，但是，要是连你也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哎，你别说这种话呀。刘震，你先睡，我等你睡着了再走。

0: 哎，一会儿还有个比武的洞阳会要开。那我一会儿先回家了。哎，很久没有这么累过。
1: 你要不要去我们休息室歇会儿？哎，
0: 在你身上靠一会儿就好了。 你真好，
1: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
0: 嗯，
1: 你也不赖，
0: 我知道。
2: 呀呀呀呀呀！你们俩在干啥呢？还让不让他去苟活了？
1: 秀恩爱呢？

0: 夏姐，夏姐，夏姐，干嘛呢你啊？
1: 我看那个变态有没有跟踪我到你这儿来。不过要是他以为我搬到你这儿来就好了，让秦哥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交给警察叔叔处置。
2: 他还在骚扰你啊？
1: 嗯，你怎么不报警啊？
2: 我现在怎么报警啊？他都没有跟我正面交锋呢。
1: 那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呗，
2: 得了吧，你俩自己都火烧眉毛了，两个人被一个病殃殃的弱女子弄得黑眼圈都黑成这样了，还有功夫管我呀？
1: 虽然说你说这话有点吹不讨好，但是这个沈家的姐姐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2: 那肯定不简单呀。说正经的，你去让我会会那个沈什么沈佳宜，立马让他原形毕露。
1: 别别别，你别给我添乱，我求你了。
2: 不过呢，他也藏不了多久。
1: 为什么？
2: 那邢克磊不是住到他们特警队去了吗？唱独角戏。

0: 唱不了多久的。
1: 我就问你，你说虽然他作归作啊，但是到最后，饭吃不吃？药吃没吃？
0: 该做的检查是不是一个不大全做了，什么都没耽误？那就对了嘛，人家不想死，人家惜命着呢，人家还要站起来跟你争男人呢，那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你知道吗？
2: 你好像说的，
0: 搞了半天，这姐俩是组团来碰瓷儿来了，是不是？
2: 有点对。不过，这个邢克磊不在的期间，我觉得呢，我还是要作为医生把他照顾好，对吧？这是我的责任。
0: 你是圣女吗？
2: 我才不是圣女呢，我没那么高尚，我也不想那么累。但是这不比武吗？邢克磊，那关键时刻那他不在，我不就得顶上吗？两个人在一起不就这样吗？
0: 哦，你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你现在浑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2: 真的吗？
0: 你照耀我一下吧，你让我也快点成长起来。来，
2: 你男朋友给我煲汤去了吗？他快回来了，
1: 更垮一点，
2: 真的不经垮。
0: 爱你哦。
3: 对，哎，庄志文他们队啊，最近练得挺狠，上周就开始封闭了。
4: 你放心吧，我对你们也不会心软的。
3: 那就行。
4: 好队没让咱们励精励壮，咱们得自己立啊。我先等一会儿。
1: 这个到最后就用小火慢慢炖着就行了。然后那个胡椒什么的最后放啊，别太早。
2: 好，
1: 应该差不多。
5: 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1: 回来了，
5: 门口都闻见了。
6: 哟，下饭呢？
1: 夏姐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放心喝。
2: 来一，来。
1: 邢队长，您辛苦了，您喝汤。
5: 哟，夏姐这手艺可以啊。
1: 行吗？不比波波差吧？
5: 我们家米卡的厨艺就拜托你了。
1: 行，那我今天任务结束了，我就先撤了啊。你别忘了待会儿把火关了啊。
0: 你就走啊？
2: 你当心点啊。
1: 知道了，拜拜。
5: 拜拜。
0: 你到了告诉我。
5: 怎么了？
0: 没有，最近有个变态总骚扰他，然后给他寄礼物，然后送外卖，还知道他们家地址。
4: 要不然让他搬过来和你住。
0: 我跟他说了，他不干。
4: 真是。你尝
0: 尝。你多喝点。
5: 跟我客气什么？
0: 你急，你喂我。
2: 就是的。
5: 我再给你尝尝。
0: 你快喝，不是你快喝完，喝完赶紧睡觉啊！集训
5: 几点就睡觉？
0: 集训累了，快点。
5: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我帮你尝尝。
0: 没事，我看你吃，只要你长得帅，不是他们问题。
1: 冰行啊，冰行啊。

0: 怎么样？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1: 没力气。
0: 你不能总这么躺着，
1: 这样让下肢产生小姐姐了，我想休息了。
0: 好，
1: 克磊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0: 比武。

0: 站起来，对啊，站起来你走一走，很快就恢复了，啊，你像扶着这块，扶着这块都可以，是吧？
1: 在，就没人管他了。
2: 怎么没人管他呢？我就是来准备推他下楼转一转的呀。
1: 我来吧，我姐还没原谅我，我得多做点事儿，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在意她。姐，
0: 姐，挺烦人的，我跟米卡都欠了，我让他跟米卡住一阵，让他不听了。
3: 不行，训练结束，我得去看看。这种人知道了地址，一般都会去现场。
0: 行。
3: 哦，对了，
0: 我今天看你训练手还有点抖，怎么样？
4: 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

0: 别过来！
1: 你专门还为我学了这个？
0: 你别过来！
1: 你对我太好了吧？
2: 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3: 邢傀儡跟我说了这事儿，我们俩一商量，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又知道你家，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
4: 哦，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太变态。
1: 哎呀！小夏，小夏，哎呀，你怎么了？你别生气，不就是个猫吉拉吗？猫吉拉玩具，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别，
4: 孙波，你是不是喜欢我？
5: 我和你黑白颠倒，同手同脚，不太协调。我就是想不明白，过去怎么装的。
4: 这是我男朋友，孙波，这是我男朋友。
6: 祝你们幸福啊！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指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
1: 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2: 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

0: 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
0: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这种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的。
0: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
0: 对，
1: 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
1: 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1: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
1: 好，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空
5: 电，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3: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